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

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和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兼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

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纪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一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

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录，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两百米成绩是19秒75，所以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

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艾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艾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好，这样男子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韦尔米亚麦克斯韦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韦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韦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韦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韦尔夹着

0: 奥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韦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韦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

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练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米65，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米42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米13，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120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米24。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金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是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米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

林家俊的第一投是65米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啊。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米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米99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米81，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米89。吉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米54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米03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米89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米15，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6月份

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二十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一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六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六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祖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4x100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59秒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

0: set。
1: 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还在楚克武非常的遗憾，还在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不过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

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第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的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一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4×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弗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手有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

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120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克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今天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这场比赛的嘉宾。沈老师您好。
1: 徐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决出今年在亚锦赛上最后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
1: 大家今天开场很兴奋，
0: 澳大利亚的力量一直呢在亚洲都是比较出色的。
1: 嗯，
0: 韩国队此前是四次夺得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只是在2007年有过一次登顶。
1: 嗯，破网了，有点可惜。

0: 好发球，高球进网了。
1: 哦，好球！就往前的这种球的话，澳大利亚队的力量优势可以展现出来。
0: 对，力量高度都有。

0: 狼队想要拼发球，但这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1: 对，跑得有点靠后了。
0: 嗯。七号许朱凤。好发球啊！
1: 小攻。好篮网，碧南还是很积极。
0: 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是你一旦打顺了的话，他会打得非常兴奋。
1: 嗯，他一旦发挥出自己网口的优势，他就会越打越顺。
0: 嗯，那你要说他们的这个技术细腻程度，其实韩国队很多地方还是要比他们要出色。
1: 嗯。今天就是要看看两队谁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谁更好一些，谁就能主动。
0: 九号林成镇，
1: 这个球，这个球手腕有一个变化。
0: 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是十九号达西迈尔斯，同时呢是在美国的大学联赛里。任东赫的发球，任东赫前面小组赛阶段的脚踝有一定的伤势，但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可以。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进攻速度确实是很快的。
1: 太晚了，好防守。嗯，这所有人第一取位很好啊，但这个球力量比较大。
0: 但这球竟然还得分了。
1: 嗯，这球要挑战了。
0: 裁判之前认定是这球先触地。
1: 嗯，如果这球回放没有触地的话，那就是争球重赛。嗯，
0: 挑战成功。
1: 嗯，那就是争球了。
0: 全
1: 到位啊！不错，有点进网。
0: 这球还是打手出界，再看看。这波普这一点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队一个三号，他要是打顺了，打高兴了，也是那种特别疯的球员。
1: 对。太阳短平。一个调攻。

0: 篮网。篮网高度够，而且手很硬。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在出机会的话，还是想多给他们四号位的许朱凤，
0: 嗯，
2: 七号这个主攻。
0: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篮网的时候，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办法。
2: 嗯，
0: 如果你往下打的话，基本上全在手里。一传到位了，那个好保护，
2: 后三进攻，唐队就像静思刚才说的那样，就他们在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教练点拨一下也是告诉他们要打得多变一点。
0: 嗯，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立体进攻，因为你现在单打单的来看，基本上是突破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了。
2: 嗯，
0: 一个高点的后攻，
2: 对，本来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效拦网，
0: 嗯，
2: 结果还是被得分，
3: 进攻力量还比较大，价值。

0: 这个快攻有点慢，好球。
1: 还是三号波普。而且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保护之后又原地起跳完成了扣球。
0: 我觉得这球二传手上节奏也很好，你还要等他一下，刚垫完球他还要撤位，所以这个球也没有说盲目的给他加速度。
1: 发球出界了，
0: 没有击停。觉得这段时间韩国队如果要想突破的话，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是澳大利亚这边到位球。
1: 安泰俊的发球还是一个二传
0: 到位，
1: 好防守。这球
0: 机会，
1: 对，运气还不错。
0: 一个长线，
1: 大西来到四号位的话，要多利用他的高点。又能跳，身高又高，2.11米的一个报名身高。
0: 对。好发。
1: 发球力量真足。
0: 一个跳攻，打手了。
1: 澳大利亚队往前的拦网的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0: 而且他们也比较积极，就是高球的话，基本上都是二四号位形成三人拦网。
1: 这个发球质量很高。这球调整功，结果下网了。正好是米斯。这球差一点，感觉这球发的位置有点靠前。还是找波普，波普是后排起跳的。

0: 开王。
1: 打手。
0: 嗯，球也碰网了。
1: 现在也是一个追分的僵持阶段，就看谁能够咬住。
0: 你这球很高啊！
1: 来找四号位，
0: 接完了。
1: 对，车英硕来发球。
0: 我有一个进网了，处理的好。
1: 嗯，
0: 好球。
1: 打手出界。
0: 就是球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尽量要把球先调好。
1: 嗯。
0: 打球直接得分。这个球发两个人结合步上了，五号位这个是前排主攻，
1: 你又一次发球得分，
0: 还是一个两人结合步网，刚才六号位这个人还是有意识的往五号位去补了。
1: 在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变得比之前更凶悍了。
0: 开网，
1: 差点没配上啊！但是这球给过去还是到界外了。二十号是李尚贤。
0: 好一传，
1: 九号后卫澳大利亚队，这球配上，好球。
0: 这球还是很敢给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靠界外了，比较长。
1: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我们说他们技术粗糙，但是他们就是有些球给的这种方式，看上去非常规。
0: 我觉得这球副攻也很积极，因为篮网没定好以后，他赶紧回位。
1: 发球呢，达西给对手送了一分。八十八号主攻林宰勇上来。狼队很没脾气，
0: 这个球其实没配上，就是副攻要扣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他就是挥不下来，但是这个节奏上有变化，可能也不太好防。
1: 对，
0: 哇，这球晃得
1: 好，
0: 这球利用短平掩护一个扫位，两个人都跟副攻起跳了，
1: 这副攻的佯攻作用是很好的骗过了韩国队的防守。
0: 小攻，
1: 兵长，然后在这。

0: 这边看看机会，二位再扣，好球，没再用。
1: 好发球，
0: 发球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1: 调攻，一个长线，
0: 他这第一局上来之后还是挺顽强的，
1: 对，
0: 发球，
1: 进网、
0: 啊！这球防得不错、
1: 啊，好保护。
0: 再扣。
1: 双方这段时间防守很好。
0: 后排进攻。
1: 哦，踩线了。嗯、但是这个回合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从防守啊，包括进攻来回啊，我觉得都是。
0: 对，又要了一个挑战。
1: 嗯，
0: 其实是踩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当暂停用。
1: 这球判断很准确啊！
0: 对，这球其实韩国队配合还算不错。
1: 嗯。
0: 一号格雷厄姆正好是在往前做好准备。
1: 一个轻球。
0: 稍微再扣，发球出去。
1: 现在这局得分基本上全是这个打好出界啊，因为面对这个、面对高拦网的时候，还是多采用这个打好出界，往下打的话，基本上都被拦了。
0: 进攻的机会，他们的防守现在很顽强。
1: 对，拐大了。
0: 那么两队拿到局点了，24-16。
1: 他是一个调攻，
0: 对，这球来回，还是找四号位，打到界外去了。这样25-16，澳大利亚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呢，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打成1-1平。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后，来看看两队的表现。韩国队得分。
2: 这球裁判吹了跟我击球。但这个球给哨给的有点慢啊。
1: 对。澳大利亚队要挑战。挑战失败，
2: 先是试过网击球了。好一传。
1: 哦，这球打手出界了。一传不理想，再找四号位轻打被拦回，
2: 还有
1: 后排好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可能怎么庆祝都想好动作了。
2: 这球他一看后排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攻啊，所以他就放网了。
1: 哦，这球发球得分了。两边有的时候这个失误都是挺离谱的。
2: 对啊，现在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1: 你就送给裁判的。
2: 这球超手了。
1: 这四号位绝对高度，绝对能力。主要打西梅尔斯这一点。好球！
2: 好球！

0: 雪球澳大利亚复工是准备去拿24号位了，
1: 嗯，
0: 都没跟着跳。我觉得黄成斌传球的时候还是比较隐蔽性，没有过早暴露出来。
1: 嗯。哎，
0: 亚瑟。
1: 这局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0: 嗯，
1: 韩国队现在也把他们的防守的这种剩余的能量全都给激发出来。
0: 澳大利亚刚才这边还是有点着急啊，裁判还没给哨的时候他们都要冲上去了。
1: 好球
0: 球。其实这个球复工还是没过去啊，但是边卡位拦网的时候取位还是比较好。
1: 嗯，
0: 硬出来进网，
1: 嗯，这球没有包住啊，他们再送一分。
0: 嗯，这个球有点进网了，他其实不是很好看手打。
1: 嗯。
0: 他这个后三配的还蛮好的，就是比他一般的后三要拉出来一点。
1: 嗯。
0: 如果太正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打线啊，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1: 但是许淑凤是韩国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0: 嗯，哇，现在基本上都是抄手进攻啊。
1: 对。澳大利亚也是找他们绝对强点。
0: 对。这个球二传为什么要进去一下呢？篮网说差点被晃了，那俩人都没来得及。
1: 嗯。
0: 看网短平。
1: 霍尔的进攻，好球。任东赫，任东赫也算是韩国第二或者第三得分点。
0: 对。这好球，
1: 还有机会，
0: 无功过网。
1: 再调整，然后再扣，
0: 嗯，
1: 这球韩国队得分了。这确实是出界了。
0: 其实现在二传给复工这点球，其实这个二传有2.05米呢。
1: 嗯，
0: 他平着传就可以了，跳的也很高，他不要总是起高度，那复工总是打不下来这球。
1: 对。
0: 啊，对，好球。
1: 还有。
0: 就平传。
1: 这叫刷位，然后拦网。
0: 嗯，现在这段时间复工没有球，韩国队这边复工就很好去拦他24号位了。
1: 对，而且韩国队现在，这局一直没有放弃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现在士气也比较高昂，
0: 嗯，
1: 一直在追。
0: 对，现在韩国整体打的还是比较顺一些啊，
1: 嗯，
0: 嗯，各个方面打的还不错。
1: 老后排，再扣。
0: 其实这条线是防守的线路啊。
1: 嗯，

0: 普继续发球，要拼发球，结果这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1: 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调整，
0: 打手出界，
1: 还是选择从二传这边来突破。个子比较矮一些，这球判断准确。
0: 那也是调整功，这球可惜，
1: 这球确实有点难了。

0: 嗯，他进网了。
1: 这球还是调整的不错。
0: 嗯。

0: 我们俩的一传没有能做好，大卫再扣，看我们得分。
1: 这个澳大利亚是一个两点攻啊。
0: 这局比分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哎，韩队自失，
1: 这球有点可惜了。
0: 对，
1: 快把比分追平的时候来了一个自失，
0: 有点伤士气吧。
1: 韩国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
0: 扫位，哎，这球篮网出界。
1: 动作太开了。
0: 哦，这回韩国队得分啊。
1: 对，你看见篮网手直接往外打。
0: 二十平。还是四号位再扣，大西米尔斯来到四号位的话，澳大利亚队用好这一点。
1: 就爆球的话，你把球给他传高了，传好，他还是有高度优势的。
0: 对。好球。比如说21平，这局真是叫

0: 爆竹。
1: 嗯。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啊。
0: 嗯。
1: 哇，好罚球！
0: 稍微再扣。
1: 哇，好球，脚下很快。
0: 好的，二号位这球看是界内还是界外啊？澳大利亚就得分了。哇，如此的接近啊！
1: 这个球二传晃得好，这有一个明显给复工的一个动作，再转移到后三。
0: 两边其实进攻的思路是比较像的，都是找我的最重点的球员。稍微再来，做好保护。
1: 好球，在关键的时候配上了一个。
0: 再拦回。24-22，
1: 这球也很长士气啊。
0: 嗯，拿到局点，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就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是打得很强势了，看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局点能不能拿到。哇，这球运气真好。澳大利亚25-22，澳大利亚队艰难地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现在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向未来。
1: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回到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澳大利亚队在上一局比赛呢是25-22，把大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两队的分数一直是交错上升的一个状态。
2: 对。
1: 看第四局，韩国队拼发球。
2: 哇，好球！
1: 好球！
2: 终于找到他的节奏了。
1: 嗯。
2: 就高二传，就跟高福宫最好配了。高点点一下，福宫就可以下手了。挑攻、
1: 哦、这球时间差打得漂亮啊、
2: 这球澳大利亚拦网跳早了，

0: 好球配上了，但是韩国队的防守是有效的。
1: 是
0: 啊。嗯，这下澳大利亚队运气站在他们这一边。
1: 对。这球拦回速度比较快，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下意识的就碰一下。好球，嗯，这球传球传得很好啊，一个跳传推过去速度很快。
0: 这球是压在线上。还是找副攻，
1: 嗯，矮了。
0: 对，
1: 这球手指手腕要给出劲儿。
0: 莫特的身高是2.03米。这球打手出界，
1: 二传比副攻还高。
0: 嗯，二传的报名身高是2.05米。
1: 这个球打得太狠了，一开一对一的时候往下带得太狠，把网带上。
0: 这来回韩国队的防守，还是找四号位。哎，
1: 他往过还有好球，
0: 还有，
1: 嗯，双方保护都很积极。
0: 对，两个人都撞到一块儿去了。稍微再扣，
1: 一个窝果，好球。
0: 达西迈尔斯要波普这里，
1: 嗯，承担了队里大量的这个调攻球。
0: 嗯。

0: 发球，韩国队的进攻怎么样？四号位，
1: 这个球好像被晃了。
0: 锦城镇的后球得分。
1: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
0: 对，好的，也是后排
1: 小黄调得好，
0: 有点不服这一点，
1: 拍一下，这球好球，韩国队这边四号位这个人去防守没回到位置，后三这个人积极的跑到后四这个位置，直接打了一个后攻。
0: 发球给澳大利亚队送了一分，十七号任东赫。他的发球都是送分的状态。
1: 体能下降比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球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又发到界外去了。

0: 守线。
1: 后盘，
0: 这个晃得好。
1: 就这个球，这是让波普完全拉开空间，让他打一个后三。
0: 基本上前排篮网全都晃开了。
1: 对。
0: 球拐得好。这局也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
1: 就是想晃一下，结果
0: 这个球想传个高球，但是他这个传高球和两个手发力不均匀啊，而且太近网了，就直接过了。
1: 所以达西梅尔斯的高度优势没有能够展现出来。
0: 嗯。
1: 球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直接拦到界外去了。

澳大利亚队又一次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给韩国队送一分10-9。

0: 东方一直在踢发球，
1: 再扣，好球。
0: 哇，好球，
1: 漂亮。
0: 双方在绝对到位的时候，二传这个节奏都很好。
1: 好球，
0: 这个乔峰打的是一般线，就停在手底下了。
1: 而且澳大利亚队这个往前的高度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发球出界，小航队发球，任东赫，这球是界内，好球。打完之后也看了眼裁判，确认是界内。轻打，这球一个握过，
0: 跳的有点早了。这篮网跳早的话，这个主攻在一等的节奏就握过了。

0: 洛普的大力跳发，哦，澳大利亚队这个拦网是非常提士气的。
1: 整个网口的封锁，
0: 嗯，身高2.04米的主攻史密斯，
1: 2.04米在他们这个队里面都不是很显高。
0: 对。
1: 哦，韩国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还是任东赫。
1: 嗯。
0: 任东赫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就遭遇过伤势。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就紧急的处理一下之后。在后面的比赛里出过场，这场如果说再下去，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我说膝关节有什么问题？对，没怎么打到了。这场球确实强度啊都比较大一些。
0: 嗯，而且感觉走路不敢发力的一个状态。
1: 嗯，还是要下去处理一下。
0: 这球是出界，已经几次了，波普这种情况。扫位，
1: 还防守。
0: 哎呦，这球，这人在后排还是打得非常积极。

0: 航队是两个队员也撞到一块儿去了。
1: 哇，发了个前期好球，他还过渡一下，
0: 再来，
1: 哇，
0: 打手出界，
1: 这球也是很敢打啊，因为他传的有点近网了，其实也不好往下扣，往下扣绝对在他手底下了。
0: 说实话，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航队替补上来的林宰勇还是很敢做动作的。
1: 嗯，
0: 小位再扣，这时候是他们得分了。对，就是要求澳大利亚队就所有人到四号位转过来，或者到前排的话都是要敢打。
1: 嗯，现在看起来也是全都是二十号位球，护工比较少一些。
0: 好的，再得一分。后排，巴西迈尔斯。
1: 这球才能给的是界外，
0: 对，在挑战。
1: 嗯，
0: 澳大利亚的这个阶段要是控制不住韩国队的势头的话，那这一局他们就危险了。
1: 嗯，
0: 就不像第一局他们上来那种自信。
1: 嗯，要撑起，
0: 这球接内，
1: 这个球韩国队这边是把这个二传换下去了。
0: 嗯，
1: 林成镇啊，担任临时二传，
0: 这效果还不错。
1: 嗯，
0: 即便是有点钻球，但这球还是打过去了。
1: 他还是要把二传换下去，加强一下自己这边的拦网。两点换三点了。

号防守，

0: 再扣，非常艰难的轮次啊，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渡过去了，终于得分了。九号是奥布里，身高2.10米的接应。这球澳大利亚队可惜啊，奥布里之前刚有一个漂亮的得分，
1: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0: 界外去

0: 有探头的机会。哇哇！唐队拿到局点，24-16。嗯，
1: 我觉得这局韩国队还是更耐心一些啊，在场上一些处理的小球啊，觉得每个还是在场上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队把10号弗劳德戴换上来。这个是篮网世界，
1: 你是要为第五局做准备的。
0: 在副攻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士气反倒起来了。
1: 这球二传也判断准确。
0: 然后继续手握局点。一传不错，再来。
1: 哦，还有。
0: 再救。继续进攻，后三，米尔斯再打，
1: 嗯，防守都非常积极，嗯，还没起来呢。
0: 这球韩国队得分，
1: 对，
0: 裁判给了韩国队得分，25-18，这韩国队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两队仍旧是都有着对于晋级世界杯的可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两队在前四局打成2-2，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将会在决胜局过后决定谁就结束比赛了，谁能够晋级到明年的男排世界杯当中。韩国队还是把他们的这种快速的风格在第四局可以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嗯，这个球虽然没配好了，但是篮网出界了。嗯，发球直接得分。
0: 嗯，而且这球角度非常的刁钻。
1: 对，其实也是有意识要压一下前排主攻。
0: 嗯。二传给副攻，竟然给救起来了。
1: 嗯。
0: 扫位再扣。澳大利亚队终于是在决胜局拿下他们的第一分。
1: 嗯。

0: 你有点进网。
1: 好球！
2: 哇，这个球选择很好，打了一个直线。这二传给他放出来，这条直线也太大了。
1: 而且篮网队员对后排去防守队员呢，也是一个视线干扰。
2: 你放那么大直线的话，除非是你的资源在后边防。
1: 小伟再扣，有效拦网，
2: 顽强，
1: 调整功，
2: 过渡一把，好球，
1: 好球，林廷队。这球主攻许朱凤做了一个自由人动作，助攻位置这球没有打死，还有这二号位，这球给了韩国队得分。
2: 对，
1: 篮网出界。
2: 现在韩国这边还是打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放得比较开。
1: 对，
2: 打一个好球，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
1: 没错。小伟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2: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只剩下波普一点攻了。那副攻其实也想打了几个，也配的还可以，那就都被防起来了。
1: 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就给人感觉是，如果是三局以内能够结束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他们会打出士气的。就是时间越长，他们的这个士气可能损耗就越多。副攻过网，后三进攻，好球啊，好拦网。
2: 真的就剩波普一点攻了。
1: 嗯，
2: 这样打下去就是太难了。
1: 对，
2: 又是没配上。
1: 这球让达西米尔斯又站不起来了，但好在是得分了。
2: 对，你个子比较高，其实在后排防守也比较难啊。
1: 做好一传，给到副攻，好球！李尚贤，
2: 今天黄胜斌这边给副攻的球都很果断。所以咱们看，就是韩国队这边副攻配合的质量也比较好一些。
1: 对。
2: 再一个就是他一二点的节奏比较清晰。
1: 平打。救起来
2: 很顽强。
1: 对，可惜啊，但是这个球真的是很顽强。
2: 这是副攻的拉网转身去接应这个球。上网了，
1: 进网！哎，澳大利亚队刚才差点又是伤士气的丢球，好球！这几个回合，李尚贤在副攻的位置打的是越打越有自信，
2: 下手也很快。
1: 那
2: 副攻还没形成呢，他就打去了。
1: 给四号位，
2: 哇，

0: 这球救回来了。
1: 无功过往，还有，
0: 再给扫位，好，这球好球，达西，
1: 这个球还是靠绝对高度啊。
0: 然后再给到扫位，这球是拦网出界，好球！

0: 然后呢9-5领先，这个在决胜局里优势也算比较大了。
1: 嗯，
0: 大家对四号位
1: 好保护，再来。
0: 达西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队想要去打出去的。
1: 哟，太劲王了！
0: 嗯，这球拦网，好球。
1: 现在澳大利亚打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韩国队这边咱就看到它的拦网和防守整个阵型都比较好，打不乱它。
0: 那就不错，
1: 嗯，
0: 机会还是
1: 太近了。
0: 徐朱凤刚才机会一般，
1: 嗯，
0: 好球，
1: 这球也太着急了啊！
0: 而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比分落后啊，
1: 嗯，
0: 心态的这种失衡是更可怕的。
1: 对，他刚才这球其实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还想去够一下这球。
0: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到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发球了，达西，有探头的机会。进攻继续，韩国队得分，
1: 嗯，破网了。
0: 上好莫特，
1: 这两边都要挑战啊。先看看这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
0: 嗯。

0: 我还真是、嗯、真是碰了。
1: 对，
0: 可能他的头发太长了，
1: 是那个肩那块，
0: 嗯，
1: 下来的时候碰到那个下面的网子。
0: 这真的是很多不利的因素、
1: 嗯、
0: 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给到澳大利亚的这边。
1: 那这个球就没问题了，澳大利亚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对，也没有必要再去跟裁判去争论、嗯、
1: 因为这个球确实是碰网、嗯、还是要挑战。
0: 就希望把这个挑战当成暂停来使用、
1: 嗯
2: さあ、インドラインのブロックタッチのチャレンジです。

0: 要挑战篮网的触网，
1: 那就是挑战上一个球，上一个回合的这个篮网。
0: 对。
1: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得分，因为他这个是在最后一个回合的碰网。要先看看他这个挑战。
0: 队长佩里去沟通。
1: 哦，他应该是前面澳大利亚这边打了一个探头，他们说的是对方二传在前排有一个拦网的动作，起跳，然后碰到他手了。但是这种球不知道能不能挑战。看来这个球中断时间比较长。
0: 对，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一直打没关系，但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停下来，身体凉了，那可能这个比赛还会充满着变数。
1: 对，因为一裁和第三裁判都要跟挑战裁判沟通一下，他们是要挑战哪一个回合。那如果后排二传他起跳以后手还是没有高过于网的话，也不算他过网击球。
0: 那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呢，趁这个时间就是打断一下韩国队的进攻节奏。来看看，
1: 就是这个球，这个后排二传。这个球没问题啊，三次过网。
2: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block touch is not the block touch because the player is under the net, under the top net.
1: 就裁判也说了啊，这个是在网子底下，你跳起来也没关系。这也是每球必争啊，最后的机会了。
0: 对，现在就是尝试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我试试。
1: 对，
0: 发球没受影响，四号位再扣，篮网出界了。后三进攻，篮网这球直接出界了。
1: 自由人也很谨慎，一直跟着这个球。
0: 对，自由人朴京民呢，看这个球要落到界外去，自己也就没有再去跟。一传一扳，
1: 调攻，进网了。
0: 再扣，哇、哦，好球！
1: 这下手非常快啊。
0: 14-8，韩国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看能不能拿下赛点。说五个赛点，我们来看看这球。
1: 哎呦，这球没传起来，
0: 有点危险。

0: 这四号位啊，这球直接扣到界外去了。
1: 嗯，
0: 二号位
1: 还是有点着急了。
0: 对，长队叫暂停。
1: 嗯，
0: 决胜局的第一次暂停，稳一稳，稳一稳队员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球也把一攻布置一下。

0: 是把弗劳德戴给换上来。
1: 嗯，
0: 还是给二号位扣球，这球打手出界。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韩国队是15-9，顺利的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们也获得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门票。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陈静思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方德伯克跳球。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凌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伟。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对，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尽量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我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就是顶着我们这边投篮没有进，
0: 你的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继伟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虽然说这支巴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

0: 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1: 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0: 是
1: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0: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次进攻，
1: 是的，
0: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1: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两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0: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0: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0: 哦，好球啊！
1: 对，
0: 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0: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1: 打延误，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0: 是，
1: 今天出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0: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1: 对，
0: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个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让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0: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0: 无论是30人球国家队还是50人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全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1分，应该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0: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的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
0: 对，
1: 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

0: 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0: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又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捂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林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义人球结合在支配上
0: 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这个，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思然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胡策应，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1: 哎，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1: 明轩支配球，
0: 再给他李洪全交一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0: 哎，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我三宁继续，
0: 哎，
1: 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看看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在亚洲杯的时候这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回来转身了一下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轩
1: 再给李明轩要投了，
0: 杨汉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大局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

0: 防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地方的老将于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杨森防得不错，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1: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廖鸿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箭突破，打了一个2+1。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一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这是要一个挡拆，
0: 龚
1: 云轩走左边，龚云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侵略性很强。
0: 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
1: 对，
0: 进攻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

0: 前一段的错位，
1: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0: 让他去送。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1: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0: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1: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0: 失误。
1: 对，
0: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1: 是，
0: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1: 是，
0: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1: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0: 对，
1: 来的有一些伤害，
0: 还是要尽量
1: 掩护，赶紧回，
0: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1: 连长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来，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0: 把球的集中性可以更好一点。
1: 对。
0: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1: 是，
0: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1: 没错，我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
0: 右手
1: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和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0: 对，
1: 那赵佳毅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0: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1: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0: 接着冲，
1: 是。
0: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1: 加瓦勒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0: 我们叫暂停。
1: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4分，哎，连追了2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佳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毅的这边的盯防。
0: 前一段要一个挡拆，
1: 哎，
0: 夏顺，一球打赵佳毅，连续转身，
1: 防的不错，防的不错，赵佳毅这个球顶的真棒，
0: 对，
1: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0: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2次了。45度挡拆，然后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1: 中国第一发命中。但这种杀伤是必须的，

0: 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他防的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毅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俊龙
1: 要有中距离
0: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1: 对，杜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1: 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俊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啊。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毅已经送了至少有3个了，
0: 3个了，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呢，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纪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给了犯规。
0: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万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万森现在是2次犯规，
0: 对，
1: 因为这个40分钟比赛，5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2罚1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后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大。

0: 少的机会。这球
1: 杨球不容易。
2: 何明轩和高继伟搭后场，杨汉森。
0: 而且内线重兵
2: 分出来
0: 防范杨汉森。
2: 高继伟三分球，
0: 三分球
2: 命中，真不错。
0: 对，
2: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0: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2: 对。现在他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前，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0: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2: 还是不中，
0: 还是前沿篮板球，
2: 地板球保护住。
0: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2: 对，
0: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2: 高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0: 对，他就是起反击。
2: 对，王嘉义又一个犯规，
0: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2: 是
0: 满了。
2: 嗯，
0: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2: 嗯，
0: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2: 对，
0: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2: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0: 对。
2: 上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0: 对，
2: 六分。
0: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2: 哎，
0: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2: 李洪强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0: 打得硬，
2: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0: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2: 对，
0: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2: 是，底角中间轮转都到位了，杨汉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强这边补一下，
0: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2: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0: 六分，
2: 哎，
0: 这个
2: 刚说完，
0: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2: 是
0: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权下身的机会。
2: 是
0: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2: 对，
0: 还是领大了一些。
2: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0: 是，
2: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0: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杰打篮下
2: 球，对方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0: 是
2: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0: 又一个犯规，
2: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0: 对，
2: 那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0: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2: 对
0: 比分咬住，
2: 没错，
0: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2: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

0: 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上
0: 啊、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是。

0: 龙源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这对垒让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把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1: 幺三零自己来，
0: 好球啊，气氛牛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2: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1: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2: 对，这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1: 对，
2: 效果也很好。而四十五度挡拆，有贺西宁，
1: 是，
2: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1: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晃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2: 很有经验。
1: 对，
2: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1: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2: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1: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2: 对
1: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2: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1: 嗯，
2: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1: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2: 廖三宁要中距离。
1: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2: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1: 达尔维奇
2: 这就防不了了。
1: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2: 嗯，
1: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2: 是，吴新宁这可以
1: 机会
2: 投进，
1: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2: 对，
1: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2: 还是给到一些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1: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2: 得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1: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
2: 对，
1: 反超了比分。
2: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1: 对，
2: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1: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2: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1: 是。
2: 廖三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1: 哎，
2: 嘉义
1: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2: 是，
1: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2: 对方
1: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2: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1: 赵嘉义和贺西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

0: 两发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0: 哎、
1: 那个位置
0: 出现了失误。范德伯克有一个
1: 反送一失误，
0: 哎，抢断
1: 啊，反送一失误。
0: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1: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0: 哎。
1: 四十五度挡拆，
0: 是
1: 再给中路挡拆，
0: 三零幺往进吹，抛投，
1: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0: 哎、
1: 哦，啊，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0: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1: 好球，这球王俊杰
0: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1: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0: 嗯、
1: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0: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1: 对方的进攻
0: 没问题，
1: 篮板球保护下来，
0: 这防的没问题
1: 啊。
0: 看反击，
1: 乐三
0: 牛过来了，
1: 第一下没进，回心球，
0: 好球，
1: 跟进，
0: 超了比分，对不对？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1: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
0: 王大
1: 球，对回球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0: 护框护得很好，滚球，哎
1: 呀，
0: 可惜呀、啊，这球，
1: 战术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回球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0: 是
1: 因为阵地战他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0: 哎、
1: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
1: 嗯、
0: 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1: 是
0: 杨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1: 朱俊龙冲
0: 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1: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换人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1: 对，
0: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1: 对，
0: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1: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1: 杨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啊，
0: 没错，
1: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下来盯，哎哎，
1: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1: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0: 没关严，嗯，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

0: 李洪权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1: 老将，
0: 嗯，
1: 刘鑫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吴明轩。
1: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1: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嗯，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来一个，这个球硬了。
1: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森对位了
1: 啊，跟上来了。刘鑫这么打杨森不好打，这有空切、哦，
0: 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杨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
0: 是
1: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1: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
0: 嗯。
1: 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分的博会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
1: 哦，
0: 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亚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是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
0: 球，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
0: 了，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的打法，杨汉森
1: 投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吴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

0: 太善于打快攻了，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但是领先八分。
1: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0: 是，
1: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队要小心。
0: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1: 对，
0: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0: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1: 算不算？
0: 算不算？
1: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0: 应该是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拳李洪拳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0: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拳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0: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拳这球已经出手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
2: 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
1: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0: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1: 对，直接打进。康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0: 保护好球权。
1: 对，小三宁
0: 接着突分球
1: 机会
0: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1: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得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0: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1: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0: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1: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挤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0: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1: 对，
0: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1: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0: 低位啊，回来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1: 球，轻松，
0: 没办法。
1: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0: 自投自抢。
1: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0: 给到三宁，
1: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0: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1: 不好，

0: 那就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啊，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啊。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哦。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零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晓春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嗯，心态呀、啊，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娘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
1: 嗯、
0: 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1: 哎。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尔莱丁，哦呦，
1: 这
0: 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得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尔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啊、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0: 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

0: 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1: 嗯，
0: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然后他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得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啊，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嗯，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0: 嗯，
1: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1: 嗯，
0: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1: 又给了一犯规，
0: 对，
1: 啊，
0: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1: 继续上罚球线，
0: 击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1: 对，
0: 两罚全没中，
1: 没中，
0: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1: 方德伯克投3分，
0: 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1: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0: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1: 对，
0: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230给赵继伟，
1: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0: 是
1: 高低位。
0: 对，
1: 李洪
0: 权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1: 很耐心，
0: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1: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0: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1: 这
0: 你看，
1: 一定要小心，
0: 对，不能对他是
1: 走下线，
0: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

0: 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1: 绕前了，一个新防压森、啊，一个新顶压森下盘，
0: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1: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0: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接着来盯，孟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范围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2: 漂亮！
0: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1: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0: 对，
1: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0: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1: 底角李洪全三分空位，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来盯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连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明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啊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

0: 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范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去的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
1: 哎呦，
0: 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尤其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没有两罚，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穆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0: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1: 集中注意力，
0: 对，
1: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
2: 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
1: 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0: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1: 好的。
0: 哎呦，好！
1: 哎，
0: 中了。
1: 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0: 啊！还有时间，
1: 不要犯规。
0: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呀！
1: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0: 王俊杰传的，
1: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0: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很大范围横传，
1: 是是 是, 是，
0: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1: 嗯，
0: 一定要迎球接。
1: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5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0: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1: 对，
0: 手感非常柔和。
1: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0: 那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1: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0: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1: 是，
0: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1: 没错，
0: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1: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0: 球是否能搏出一个到杨汉森手里吗？
1: 对，
0: 很深的
1: 转身
0: 发进来，
1: 来了，
0: 漂亮，漂亮！
1: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0: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1: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0: 中场甩一个，
1: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

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

0: 他和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他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1: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

0: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1: 嗯，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0: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
1: 哦，
0: 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samba，大家都会想到巴西。
1: 嗯，
0: 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1: 会走路就会跳samba舞。
0: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说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说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 有尊巴，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1: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嗯，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2: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陈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那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那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那音乐就是那种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它就是很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六七万人的这样

0: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2: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0: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2: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就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达到了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的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0: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一支舞一支舞来好吧。
0: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0: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0: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它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嗯，因为这五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腕，因为在腕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就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

0: 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1 2 3 now 1 2 3，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美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美国队获得了球权。美国队的首发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哇，第一球！西班牙队卡雷拉完成了一次封盖。西班牙队的首发5号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卡雷拉，44号马丁。一开场呢，西班牙队整个防守是非常的牢固。美国队的防守呢也贴得非常紧啊！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11号法姆命中了三分球。法姆也确实跟他们很熟悉啊，这是西雅图风暴队的球员。西班牙队的反击又来了，这个整个出球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快速转换当中能够寻找到最佳的攻框机会。开场打了美国队一个5-0。西班牙在四分之一决赛是89-66战胜澳大利亚。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场恶战。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场均接近10分，罚球命中率不到70%。在打意大利的比赛里呢，斯图尔特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稳定。当然了，他是目前这支美国队阵中经验最丰富的球员。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哇，美国队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啊，开场连续出现失误，第二个失误了。马丁，卡雷拉中路突进，啊，这球差了一点，但是机会出来了，吹得克里尔的走步为例。

因为比赛呢是在德国柏林来进行，所以对于欧洲球队来讲就基本等于主场了。好球啊，现在呢西班牙这个无球的跑动也会给美国队的防守带来不小的压力。

距离命中。9-1，库珀。这绝对个人能力了，绝对靠格雷的个人能力了。又一个进攻篮板，哇，这球突得非常坚决啊！44号马丁，就西班牙这种对于进攻篮板球的嗅觉非常敏锐啊！又是个人单打，这个球吹了犯规。美国队外线啊，两个三分。今天美国队这个得分啊，都来自三分线外。除了三个罚球以外，两个球都是三分球。换下了马丁跟卡雷拉，换上18号佛罗伦斯，还有17号。古斯塔松，不分底角，再转移到对侧，机会不错，三分球中了。啊，这个整个传导球的思路很清晰啊，整个这个传球呢，是调动着美国队的防守，完全来不及再过来防守了。波士顿的进攻篮板，然后转化成两分。球队科里尔·克拉克上了，换下斯图尔特跟格雷。双方现在也是比拼板凳深度啊，这防的压力很大，基本不失位啊。你看他这个防守呢，给了伯克斯非常大的压迫，不让他去再去做二次调整，持续施压。

霍华德，西班牙的越推越快，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美国队把比分撵上来了，法姆把位置要住了，这球没吹犯规，夹击，但是博格斯运球有点多，西班牙的犯规策略也非常明确，这第三犯。西班牙守联防，里斯上了，西班牙呢现在是换下了卡索尔拉，换上了阿尔迪斯，美国队呢是换下波士顿，换上里斯，内线高度呢稍微的有所下降，啊，佩奇的抢断，美国队在第一节最后阶段反超了比分，博格斯呢现在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啊，在篮下再造一些犯规，每个队第一节只有一次犯规。

0: top one.
1: Paige Bucker.
2: 这个球传球很有想法，很可惜是差了一点。

In number 17, Megan Gustafsson, first half.

西班牙的第一节最后的命中率下降比较明显啊，美国队的反击又来了，哇，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快啊！克拉克在找自己的人，但是身后的对方已经推进过来了。克拉克超远的三分球，造成了打手犯规。反断，来回的反断，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双方是战成了18-21。美国队虽然是开局慢热啊，不过还是打到中后段啊，找到了一些办法，打出了更多的攻防转换，所以他们的防守强度一上来，迫使单节西班牙又出现了7次失误。好，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啊。第一节呢，美国队单节拿21分，这个得分呢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们在比赛的前半段确实是状态不是很理想。这支球队他们更多时候是希望能够通过反击快速上分的。第二节呢，美国队现在是4号伯克斯、11号科里尔、12号克拉克、13号杨以及15号里斯。西班牙呢是4号阿尔蒂斯、9号胡埃约、14号卡雷拉、17号古斯塔夫松以及18号弗洛雷斯。西班牙现在防的有点太积极了，有的时候一冒抢后边就是一个小防多，这球防的还是挺狠，但是下手被吹了。这球有点下压，如果说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话是一个好防守。西班牙上20号金锁，美国队积极的防守又迫使西班牙出现了失误。

0: our substitution is made. On card number 7, Anna Collins. And back is number 4, Anna Martins.
1: 现在变一个曲。让科里尔到后场来接一下。杰克杨。这是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Number 15, Angel Reese, first foul.
1: 这支西班牙队阵中呢，也有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像迪里奥、卡雷拉、阿瓦法姆，这都是在美国的联赛效力。这个三分球，这是解了西班牙队燃眉之急啊！第二节还没得分呢，斯图尔特，哇，这个球上来就有效果，斯图尔特刚刚上场就制造了2+1的机会。

0: 加罚不中，西班牙继续快推，托伦斯，哇，这球是硬碰硬，卡雷拉打进了，西班牙这一节比分咬得很紧啊。这球是里斯的发带被打掉了，这个传的也很冒险啊，每个队的失误今天是有点多了，双方现在各八次失误，失误就付出代价，西班牙队抓住机会把比分迫近到两分，最多的时候每个队领先来到七分，突破，这球绝对能力啊，想要再去找到篮下绝佳的机会，这个球空间太小了。没有太好的机会，库克尔的背身单打防得不错，哇，这时候又造了一个犯规，西班牙队防得太紧，这种就是一点空间都不给了，防守很积极，但是金锁这个球还是被吹了打手犯规了，点腕点肘了，
1: Yellow Slice.

0: 这球防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球应该没啥问题啊，但这个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板凳席的技术犯规。
1: The ball is for USA. Spain is in defense.
0: 美国队现在后场还是上佩奇伯克斯。球位是不好，这是又打到脸了，又吹了西班牙的防守犯规。这是马丁的第二次犯规。西班牙今天防的确实是凶啊，一直在给对抗，一直在上劲儿啊，就是上手应该是捅到了杰克杨的面部。

0: Jackie Young。
1: 目前比分是美国队34-28，领先6分。今天分差的一直都没有拉开。再转移，底角，三分球。现在这种高速的对抗，快节奏的对抗，对双方的体能消耗很大。李斯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这球没有造成犯规。哦，这球就不应该再传了。篮下已经有机会了。

哇，这球漂亮，卡索尔了。这一节现在呢是单节啊，12-13，每个队单节领先一分。西班牙跟美国队这个消耗太大了，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开始下降了。有夹击，再出球，给两罚了。吹了20号金锁的犯规，这是个人第三犯了，就要保护一下。

还是打无球摆脱。现在双方都最后有点打不动了，在积极的去争取造犯规。罚中之后呢，目前西班牙是落后四分，上半时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瓦斯托尔特这个手上的感觉是特别好啊，哇，这无球的空切又打进了。现在双方就是咬得非常紧啊，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目前就差四分。打进。斯图尔特，西班牙今天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下手太多了，这种球感觉快有机会切下来就要下手，下手呢你就很容易被吹的。斯图尔特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里罚球命中率一直就不是很理想。两罚中一，斯图尔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罚球就不到七成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了。哇，这球切得漂亮，没有上进啊。

0: 每个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比较难啊。半场比赛结束，39-36，三分的分差，让半决赛里美国队看上去想要去轻松进入到决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西班牙队上半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整体篮球的能力，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防守端的消耗。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调整应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队和美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时双方呢只有3分的分差，这个分差非常的小。西班牙队呢给了美国队足够大的压力啊，看看下半时双方来如何重新调配。下半时比赛呢，西班牙队在人员的安排上，5号的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的卡雷拉，44号马丁。美国队下半场先上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皮昂。主教练文德斯。啊，先吹了左部为例，还是跟西班牙的防守有关系，对防守给的强度很大。再转移到马丁这一边，孔德，哇，这个真是手感和准头啊，真是不错。现在在下半场刚回来之后打平了，每个队呢回应速度比较快。杰皮昂，你看西班牙整个出球的速度啊，

这是44号，06年出生的马丁。马丁也是刚刚在 WNBA 被选中，是第一轮7号顺位啊。但是他呢是为了备战今年的世界杯，决定不打这个赛季的 WNBA 的赛季。这斯图尔特的就是纯粹经验、个人能力也能够处理这种困难球。空切漂亮啊！哇，这球没打进很可惜，但是篮板球又拿下来了。三分球中了，西班牙队反超了比分。科里尔，哇，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啊，对抗之后的出手稳定性还有保障。底角空了，卡雷拉，美国队现在三分球没有那么准啊，今天三分球11投3中。直接投，每个队要换人了，换下科利尔，换上14号波士顿，另外换上12号卡特琳克拉克。换下了切尔西格雷。

这球防到位了。篮下波士顿在卡位的时候被吹了犯规，卡姆把位置要住了，这个球还是手上感觉差点啊。二加一的机会，霍华德这个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球上的也快。库珀，这是库珀。斯图尔特这就是凭借自己对于防守的阅读，也没有说发力去对抗，就是打一个节奏晃开防守打进了。在这场所以美国队来讲不容有失的比赛里，斯图尔特是目前球队的第一进攻点，拿了12分了。

这一届西班牙女篮的阵中啊，很多球员实际上是为了备战国家队世界杯的比赛而选择不打 WNBA 的赛季，你包括像

所以西班牙这个阵中呢，在 WNBA 效力的球员远不止就是信息上呈现的三个人。好球啊，这球切得漂亮，确实是厉害啊。20岁的马丁今天打的美国队整个后卫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13分了。这球没办法，这球错位犯规了。马丁三犯了。哇哦，吼吼，布埃纳维达，你看西班牙队这几个小后卫，2号布埃纳维达，44号马丁，包括18号弗洛雷斯，这都是1米75的后卫啊，但是他们在场上这个移动、对抗、判断，确实是要感觉比美国队的后卫线好像在场上的这个理解比赛的能力还要强啊。现在美国队这个后场双枪拉克跟博格斯能不能打开，如果一位在外线远投，一旦投不进，对于西班牙来讲就比赛很简单了。中路突破，左手，哇，这马丁这个第一步实在是快啊。西班牙现在这个持续的撕咬能力让美国队应该感到比较疲惫。场均16.5分，今天马丁罚进这个球已经拿了14分了，第三节还有2分钟。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20岁啊能打成这样确实是厉害。这三节就是要追平场均得分了。

美国队可是16年在世界杯没输过球了，今天看看西班牙队能给美国队带来多少压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双方再一次打平，56平了。

0: 西班牙现在越防越起劲儿，防守交代的非常清楚。哇，这个球是绝对的硬实力啊，没机会硬是凿出来一个空间。库珀，今天库珀拿到了九分。哎呦，这一下摔的可是够狠。所以看到现在很难想象那西班牙是怎么输给马里的。小组赛西班牙73-82输给了马里，打德国又赢了30分，赢日本赢20分。然后最后呢，马里反倒被淘汰了。这 A 组确实是很有意思。
1: Okay, so we'll go, after review, the clock will be set to 53.9. We got 53.9.
0: 时间呢，再确认一下，是53.9秒。第二罚也中，美国队现在再次被西班牙队逼平。马丁呢，在第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被换下休息。这场比赛悬念应该会保持到最后了。哇，美国队又出现了失误。这一届赛事美国队整个团队保障团队加上队员全队接近有50个人的团队，目标非常明确，是剑指世界杯的5连冠。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充满了难度。强行出手，美国队还有时间来完成第三节的最后一攻。要掩护，里斯的掩护，克拉克拆给科里尔，三分球没有打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还有时间，快推，出手，哦，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这一节的22-19。三节追回了3分，逼平了美国队。第四节双方又是从零开始，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看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同时也看一看美国队想要延续连冠的势头，今天这场比赛第四节会拿出什么样的办法。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跟西班牙队的第四节开始了。美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包括世锦赛输球是在2006年9月21号，当时是在巴西女篮世锦赛，当时是美国队输球，从那以后呢，美国队就再没有输过球。所以说，美国队上一次输球还是将近20年前，而他们在奥运会上上一次输球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半决赛。从奥运会那场失利之后，他们一直保持连胜。这奥运。

奥运会的8连冠，取得了奥运61连胜。今天这场比赛，西班牙能不能够终结美国队的连胜记录呢？ 现在越往后打，比分越焦灼，压力更大的一方就是美国队了。弗洛雷斯，哦，这球看怎么给，给了后场。

0: 第四节比赛，美国队场上是库珀、斯图尔特、克拉克、杨和波士顿。美国队现在内线呢需要有人保证篮板，波士顿是第一选择。好球，这球漏了。西班牙这边呢是布埃纳维达、卡索尔拉、卡雷拉、弗洛雷斯和金索。卡索尔拉的三分，这是个提前犯规啊，如果不犯规的话，斯图尔特应该又有机会打进。那美国队就要暂停了，应该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是不是要再重新界定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录像回看，是不是构成一个违体犯规。
1: And stop. And we got the time. Go back and now run it. Normal speed. Yeah, I see her holding with the left hand, but the other hand is trying to stop the ball. So
2: I see the same.
1: So we got a normal basketball action.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didn't match the criteria. We have baseline for team red.
0: 回看之后呢，并没有给升级，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1: Excuse me. Excuse me. Thank you.Personal foul, baseline.
0: Now, 西班牙队呢？后卫线又换上了44号的马丁，来搭档2号的布埃纳维达。这绕前防给不进去了，生突底线，哇，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这个球传得很大胆，就两个后卫太有创造力了，这传球呢很大胆，哇，又追回来完成了一次封盖。弗洛雷斯，这球是布埃纳维达完成了一次封盖，孔德上了。

好球，哎呦，这一球现在篮板球拿不下来，斯图尔特总是可以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法姆背身打斯图尔特，用身体凿，这球被切了，斯图尔特防的是真好啊，全是经验。这还是会打，有经验啊。波士顿跟斯图尔特现在在美国队这个阵容里边就是非常稳定啊。

篮下又是一个错位，现在美国队手里握有六分的领先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美国队的核心斯图尔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光是体现在这14分、5个篮板、1次助攻上面，更多的时候他攻防两端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是巨大的。在球队呢每次要被西班牙队扭转局面的时候，斯图尔特总能站出来。现在西班牙的无球被防得比较严密啊，美国队的防守现在防的西班牙队找不到太多的破绽，最后的最后还是回到一对一的状态里，就看谁能够战胜对手。8分就是今天美国队领先最大的分差了，篮下还是没有打进。这一节呢，西班牙队只拿到2分。美国队现在建立起10分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现在西班牙队的进攻一直找不到太好的办法，终于投进了，10号孔德。哇，马丁现在急呀、马丁现在急的是就是要想把球赶紧打进，

美国队目前呢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西班牙队还是保持一个全胜的记录啊，此前五次面对西班牙保持全胜，场均净胜24分。现在命中率下降的比较明显，时间呢越来越少了。美国队现在呢应该说手里握有8分领先，相对是比较稳定。再转移，这球防传得真好，美国队现在打开了，美国队现在状态完全打开了。10分的分差，想投3分，古斯塔夫松低下了一次球权。

哇，不容易！孔德这得不了分的时候，全是靠孔德来拿分啊。孔德拿了17分了，他跟马丁两个人各拿17分。还是打挡拆，中路挡拆，要3分，又有一个篮板。斯图尔特这个总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接下来这1分多钟的时间对西班牙追分来讲至关重要，直接给有高度，但是他这个古斯塔夫松啊，这手上感觉差点了。哇，这球太稳了，这确实是太稳了。那格雷啊，库珀啊，这种拿球之后中距离跳投确实是稳定。抢三分还是没有，现在的美国队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了。夹击来了，弱侧的夹击，这个球西班牙队呢就是织了一个陷阱。美国队也轻易不给三分，这个球传的还不如自己投啊。西班牙队现在可能是有点顶不住了。还是个人能力一对一单吃，杰克杨确实有非常强的单点爆破能力，今天他拿到了12分。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队的内线终结上，包括古斯塔夫松还有法姆这两个内线的终结稳定性上确实欠缺火候，以至于很多关键球机会出来的没有把握住，

西班牙队呢换了三个点，上二号奥尔蒂斯，二号布埃内维达，十八号的弗洛雷斯，九号普埃约，换下孔德、马丁还有卡索尔了，再把主力慢慢换下了。现在这个比分也就摆在这儿，西班牙队机会不大了。现在两分不解渴，只能是要三分，连续的三分才行。每个队现在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这个球没有投进的话就完全没有悬念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一度是看到了机会啊，毕竟三节回来之后呢双方是打平的状态，不过到第四节你还是能够看到美国队他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一对一的能力，一对一攻防实际上是赢在了这一点上，西班牙就几乎是要改写历史。不过美国队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啊，靠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像斯图尔特、库珀，包括杰克杨，在场上这种一次又一次一对一在第四节单吃对手成功的情况下，帮助美国队最终呢是以76-66获胜。第四节限制西班牙队只拿了八分，你前三节打得再好，比赛呢是40分钟的比赛，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西班牙的观众，包括场面还有保罗加索尔的注视着这场比赛。西班牙女篮这场比赛里也是惊出了美国队一身冷汗，几乎是要改写比赛的进程。当然最终的结果上看上去是有惊无险，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要来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了。美国队成功的和法国队会师了决赛，究竟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以上就是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现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的金牌争夺战。我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争夺男足项目的冠亚军的比赛，争夺金牌的比赛，由韩国队对阵日本队。比赛呢是在名古屋市的丰田市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红色上衣深色短裤的是韩国队，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是日本队。两支球队今天决赛的胜者将获得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的金牌，决赛失利的一支球队将获得银牌。而在今天在稍早已经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拿到了铜牌。韩国队和日本队都是在半决赛当中取胜的球队，韩国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2-1战胜了中国队，杀进了今天的决赛。日本队呢是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半决赛当中打满了120分钟和对方战平，最后互射点球，点球也是踢到第10轮的时候才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今天的决赛当中。那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这个半决赛都是3天之前来进行的，日本队打满了120分钟，还踢了10轮点球，所以这个体能的情况，看看今天，球队整体的储备怎么样？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量，因为今天日本队的主帅大岩刚是把球队的首发11个人和半决赛的时候相比换掉了10个，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支队。日本队呢，今天只有这个10号石井久纪是在半决赛当中首发的队，其他10个人全都换。大岩刚呢，这个调整的力度啊是真大，几乎就是完全换了一个队上来踢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金俊宏，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6号崔熙炫、5号金智树、23号申敏和、22号裴炫瑞，中场有8号李成元、6号李七义，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17号梁明格、10号裴俊浩、7号严志兴、9号李英俊啊，这是今天韩国队的首发。日本队方面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我刚才给您介绍了，他是和半决赛相比换掉了10个人。今天呢首发的守门员是23号荒木刘伟，4个后卫呢有21号佐藤海宏、5号队长世元利音、22号冈部萨斗、2号梅布莲，中场有17号中岛洋太郎、14号大关友强、11号横山梦树、10号石井久纪、18号岛本优大，进攻线上是19号恩马迪克顶在最前面。两队都有多名球员是在欧洲的联赛效力，韩国队呢是亚运会足球比赛当中的一支超级强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韩国队曾经拿到过6块金牌、3块银牌、3块铜牌，而且是过去3届亚运会的3连冠。日本队呢在亚运会的历史上拿到过1块金牌，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当时他们拿到金牌。日本队还有3块银牌和2块铜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连续2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决赛都是这两支球队对话。韩国队呢是过去的3连冠，但是其中过去的这2届都是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队，拿到了金牌。日本队过去连续2届都是银牌，这一次呢作为东道主，日本队寄希望于能够结束韩国队在亚运会上的连冠。

的势头，两支球队也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志在必得，所以呢，多名留洋球员回来参赛。韩国队队内更是多达9人都是在欧洲联赛当中效力，而且韩国队是用满了3个超龄球员的名额。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7号野智星和队长6号李基毅都是超龄球员。 这支日本队呢，虽然亚运会是要求23岁以下的球员参赛，但日本队呢是让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球员来参加的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呢，他比这个23岁的年龄限制还要小上2岁。不过日本队队内也有4名在欧洲联赛踢球的球员，今天首发的中后卫队长世元李英啊，就是其中一位。 另外呢，今天首发的中锋恩马迪克，这是在丹麦的球队奥尔堡队效力的前锋，所以说两支球队基本上还都是这个人员的选择方面是把这个适龄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基本上全都招回来了。韩国队前场断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横向拉开，自己打门了，球门球。 刚才这个球呢是日本队的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韩国队断球之后自己横下拉开角度射门，这球打高了，因为他射门的这个动作啊，身体朝向不是很舒服，要扭转身体来射门，所以很难压得住。7号就是严志兴，严志兴呢又是队内的超龄球员，又是留洋球员之一，他是在斯旺西队效力。

过的守门员是金俊宏。啊，这条前面的日本队队员知道自己是越位的位置，所以没有要。19号就是恩马迪克。

奇叶，李奇叶是场上的后腰之一，韩国队的场上队长，他是超龄球员之一，目前是在江原俱乐部效力。日本队的二号是梅木莲。日本队队内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除了十号石井久纪在半决赛首发以外，其他队员都是半决赛没有首发的球员。不过呢，在半决赛都有过登场。日本队的这个传球是打在韩国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

角球传到后点之后，头球攻门顶高了。两个日本队的队员呢都在后点来等待，两个人互相之间有一点干扰。22号冈布萨德和

号是袁立英啊，这是两位中后卫。现在呢，两支队伍都是有一脚射门，但是也都没有打正。韩国队打门的是刚才的七号严志兴的那一脚转身的射门。您现在收看的是名古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的金牌争夺战。今天韩国队和日本队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亚运会的足球金牌，决赛失利的一方呢获得银牌。在今天稍早的时候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是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铜牌。今天的铜牌赛和金牌赛都是在名古屋的丰田市体育场来进行的。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金俊宏，四个后卫呢有五号金智树、23号申敏和、22号裴炫瑞和16号崔熙炫，中场有8号李成元、6号队长李七义，还有17号梁明德、10号裴俊浩、7号严志兴、9号李英俊是顶在最前面。韩国队呢应该是一个4-2-3-1的站位。日本队方面，今天首发的门将是23号荒木刘伟，四个后卫有21号佐藤海宏、5号队长世原里因，就是拿球的这个队员；22号冈部萨斗、2号梅木莲。中场的双后腰是17号中岛洋太郎和14号大关友强，三个进攻型的前卫是11号横山梦树、10号石井久纪、18号岛本优大、19号恩马迪赫一个人顶在最前面。日本队呢是一个4-2-3-1的站位。两支队伍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取胜，进军到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当中。韩国队呢是在半决赛2-1击败了中国队，日本队呢是在常规时间内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了平局，在120分钟结束之后还没有分出胜负，最终双方互射点球，日本队通过10轮点球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两支队伍的半决赛都是在3天之前来进行的，日本队是打满了120分钟还踢了点球大战，所以呢他们的体能情况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看点。但是呢没想到大岩刚教练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他这个轮换的幅度有多大呢？日本队今天决赛的首发11人和半决赛首发11人只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换了10个，那基本上就是换了一支队啊。日本队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只有10号石井久纪在半决赛当中是首发的，其他10个位置的队友全部都没有首发。当然呢那些队员在半决赛当中也是先后在后面的替补呢有过登场，有些人是有过登场的，不过这个轮换幅度也确实太大了。那既然是这样，日本队的这个半决赛虽然踢了点球大战，但这个体能的情况其实和韩国队都差不多，因为他人换的太多了。韩国队方面我们给您介绍了，韩国队呢是亚运会足球男子项目上最为成功的一支队伍。韩国队呢是历史上拿到过6块金牌、3块银牌、3块铜牌，而且是过去的3届亚运会的3连冠。不过呢，韩国队过去3届亚运会的3连冠，在过去的2届2018年和2022年的比赛呢，都是决赛当中面对日本队，而且这2次都是击败了日本队拿到了金牌。日本队呢，过去2届都是银牌。日本队在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上历史上只有1块金牌，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们拿到了金牌。此后此外呢他是有3金2铜，3银2铜，这个3块银牌当中有2块是过去连续2届的银牌，都是输给了韩国。这两支队伍呢都把适龄年龄段的球员，有很多海外效力的球员都招了回来。韩国队呢是志在必得呀，是9位队员都在海外联赛当中效力，3个超龄的名额也已经用满了，是一定要拿到亚运会的金牌。日本队呢队内有4名海外球员，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中后卫世原里因和中锋恩瓦迪克都是在海外的俱乐部效力。世原里因是在荷兰联赛的阿尔克马尔队踢球，恩瓦迪克呢是在丹麦联赛的奥尔堡俱乐部效力。

日本队在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上来八分钟就丢球了，他们落后的局面一直维持了80分钟，一直到比赛踢到88分钟的时候，他们才把场上的比分给追平。随后呢，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也没有再改写比分，1-1，保持到了120分钟结束，双方互射点球。这就是日本队的中锋恩瓦迪克。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14号大关有翔，后场的一个斜长传，横山茂树这个球啊，他没有在第一落点去停，可能也是受到了韩国队防守队员的干扰啊。韩国队的右边后卫是16号崔熙炫，这一次双方队员对角，可能是撞到了迎面骨上，恩瓦迪克很痛苦，抱着腿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啊？日本队把球踢出界外，刚才那是两个队员都去抢球，但是迎面骨撞在了一块，我们看一下，这是硬碰硬啊。两个队员呢，就是现在年轻运动员踢球啊，不喜欢把这个长袜拉到膝盖处，而且呢即使带护腿板，这个护腿板带的也比较靠下。为什么足球场上要运动员穿长袜，而且呢尽量是要把长袜拉到膝盖的地方，在长袜里边塞上护腿板，这个要求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怕现在场上的情况出现，因为人体的这个胫骨在胫骨的外层啊没有肌肉做保护，胫前肌呢只是在胫骨的侧面，而大部分的胫骨，大面积的胫骨外面只有一层皮肤，在足球场上这个胫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迎面骨啊，一旦被踢到或者被撞到的话，没有任何肌肉做缓冲会非常的疼，这就是护腿板存在的意义。但现在年轻运动员大家都不爱带护腿板，或者说带上护腿板呢，他也不愿意把护腿板提得很靠上，因为如果想要在迎面骨上固定好护腿板的话，那势必要把长袜拉起来，很多运动员会觉得小腿后侧的肌肉腓肠肌这边啊会受到长袜的束缚不舒服，所以呢大家都有点偷懒。但是呢刚才这种情况就是会出现危险的啊，这种正面的迎面骨相撞就是挺危险的。那么迪克我们看啊，他这个长袜就是穿得很低，护腿板塞在了几乎是这个踝关节上方一点点的这个位置，这其实是难以对胫骨做到充分的保护的。难道就是因为这一次碰撞要换人了吗？看起来情况不妙啊，恩瓦迪克看起来情况不妙，可能是不是要换人了。

果然是进行了换人，就恩瓦迪克这一撞撞在了自己的小腿上，好像直接就受伤了。日本队应该是上了16号福永裕也。

胡永玉也上来之后呢，日本队位置上有一个调整，应该是把18号岛本优大顶在了最前面。这球那是判了日本队犯规。好，16号胡永玉也上了，他换下了刚才受伤的19号安马迪克。来看看韩国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这个解围没有踢远，日本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韩国队的界外球。这是个机会，边后卫出脚还是挺快的啊！2号梅木莲，现在是18号岛本优大顶在最前面，他先把球护住，哎，这个球拉球转身做的还不错，韩国队这样吃牌了。刚才韩国队两个人包夹防守，但是没想到啊，日本队带球这个队员呢是脚底踩着球突然一转身。这个动作一下把两个人都骗过了，只好拉人犯规，被黄牌警告。吃到黄牌的是韩国队的后腰8号李成元。

看看日本队的这个任意球，罚了一个地面球，再做一个配合，可能知道自己在这个高球的争夺方面啊，跟韩国队有一定的劣势，所以呢，日本队这个任意球不是直接选择往禁区内吊，而是横向把球发活了之后再做配合，也就是说设计呢多一步，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呢要规避自己高球中过韩国队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佐藤海宏，李奇义，石原里因，横山梦树。

关永祥。控球率呢？韩国队现在57%，日本队43%。角球。

们队还是要打战术，把球发活了之后再做配合做传递，而不是直接把球掉进去。这样的方法呢是为了规避自己在高球争抢方面不如韩国队的短板，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传递次数会变多，稍显得复杂了一些。如果韩国队做好充分准备的话，那其实你这个传递啊，即使把球压在地面上传递，可能也很难突破对方的高空的防守，因为你最终还是要把球运转到对方的禁区里边的。

队的16号崔希炫是他们的右后卫。现在比赛进入了焦灼的状态，双方的身体对抗强度都比较高，但是正是因为大量的精力放在了中场这来回的绞杀上，所以呢现在有威胁的进攻组织啊，尤其是韩国队有威胁的进攻组织不多，刚才几次有威胁的射门都是由日本队完成的。对，即使选择往禁区内传球，基本上选的也都是比较平比较低的线，球速比较快，因为高球啊他们有意识的不这么往里传。你要知道韩国的两个中卫这防攻的能力强。这个球裁判没有给哨，比赛继续。世元李银

机会，球没有领进去。替补上来这个十六号福永玉野，他在右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表现还相当不错的，虽然损失了恩瓦迪克这个中路的支点，但是呢上来的十六号福永玉野在右侧的盘带突破啊，给韩国队队员带来的麻烦还不小。左边呢又有十一号横山梦树，所以日本队现在这个左右两侧都打了开，就是中间啊恩瓦迪克离开了之后，这个十八号岛本优大他不是一个中锋，所以他在中间踢得有点累，

七号林志兴，这个球犯规了。韩国队这段时间一直没能有机会把球运转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倒是日本队呢，在中前场的拼抢和整体控制方面啊，把韩国队有点限制住。

这个球啊是想不停球，直接用外脚背把球顺到身后的空档里面。但是说实话啊，刚才这球这么传，红山梦树实在是追不上。

岛本优大，我们就这一次向前的阵型铺开了。福野玉上半场比赛要51分钟，再给他角球，日本队的角球，裁判员应该是得到了提示啊，这个球呢又判给了韩国队，是韩国队的球门球。

0: 好，这个时候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裁判科尔西也就吹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暂时是0-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韩国队是从右往左攻，日本队从左往右攻。

这球沿着中路直塞，没有传进去。韩国队这个铲球也是来得非常的强硬，正面的一个拦截。韩国队把球摘了出来，李盈去。李成元，这是队长李奇毅。

看看这个球在往里切，选择了打门，又是来自16号福永玉也，

球权是属于韩国队的。石原林把球解围啊，他是想上主裁判投诉说对方有推人，但主裁判没有给犯规。韩国队的七号严志兴。

球被解围出来之后，还是在严志兴的脚下，再传，依旧在低点被日本队顶到。哇，这个身体的冲撞也是给的非常的结实。17号中岛洋太郎撞倒了韩国队的10号裴俊浩。裴俊浩呢是在斯托克城队效力。这个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了。

石原里因，梅穆莲，哎，这个球传球啊，是这个想法呀、啊，和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而且呢，球传的路线是传到两名队友中间这个区域，到底是让边路的，十一号横山梦书往里切呢，还是让中路的这个另外一名队友往外线去拉来接？这两个人都有点不知道他是给谁的啊，模棱两可的、啊。

队的这一次进攻，到北犹大分到了左路，霍山梦说两队迅速的回防啊，局部形成了四个人的防守。到传中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日本队除非传出线路特别好的球来，要不然的话韩队中路两个中后卫是不怕

前，日本队有机会射门了，打门打偏了，这也是个好机会啊！11号横山梦树。

韩国队丢球之后会在前场就地展开第一层的逼抢，所以呢日本队留守整攻的第一下的这个快速的发起啊也会受到阻滞。

伟的角球，队长石原丽音呢是把这个十六号福永裕也叫到身前来做一个挡拆。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头球顶，哎，日本队这个是个好机会，韩国队的守门其实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了，但是呢球顶偏了，刚才日本队的角球就是发前点找的石原丽音，石原丽音最后那个头球也是他顶的，这个配合还真是打成了。

红队这边准备换人，红队把首发的队长李七一换下，换上15号黄杜允。对抗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节奏也比较快，所以呢大家的失误也都有点多。这样的决赛级别的赛事，如果在拼抢对抗方面对不上牙的话啊，那接下来战术实施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侧面来说呢，大家都会把注意力啊更多的放在对抗的强度上，先不能落于下风，然后再去考虑接下来的这个实施。球接下来还在往里扣，中路防守是比较密集的，想在中路把后卫完全摆脱了再射门很难的。

上方说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的，

球还没有出界，完成了传中，有机会后打门，球进了。韩国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61分钟，韩国队现在的场上队长7号严志兴在门前很冷静的先一个假射真空的动作，把面前的后卫晃开了之后，左脚劲射破网，韩国队1-0。

领先。这个球在边路一对一生吃，本来啊日本队的防守队员呢是有身位上的优势，但是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把韩国队的进攻队员拦在身后。严志兴这一扣是关键，这一扣是关键，一下就把后卫给闪开了。日本队的左边后卫21号佐藤海宏啊，他本来是身位上头有优势，但是呢他没有把韩国队的队员挤在后边。韩国队的17号梁明格赶在球出底线之前强行传中，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落在了严志兴的脚下。严志兴这个右脚的架射真扣非常的重要，一下就把面前的日本队的后卫给晃过去了。日本队队员2号梅木莲呢是堵的他右脚的射门这一下，所以拼尽全力是飞身封堵他右脚射门的线路，没想到严志兴这个动作是一个假动作，他把球扣到身后用左脚射门成功。在6号李奇毅被换下之后，队长袖标戴在了严志兴的左臂上，他是球队的队长，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比分变成了1-0。严志兴呢是在斯旺西俱乐部效力，他既是队内的9位海外球员之一，也是3名超龄球员之一。现在场上的局面变化了啊，梁明格刚才在右路的这一个个人突破也是进球的关键。

队呢是从下底的这个角度传中和在45度的角传中，韩国队呢至少是在高球的防守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太大的问题。韩国队继续做调整，韩国队要上13号姜尚润。场上的位置也要变一变，

横山茂树，法国队两个人在防他，横山茂树汤传，就是直接传给了门将，

扑向越野。这个球是直接踢到了底线外边，球门球。日本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是需要加强进攻的力量的，但是呢。

今天首发的中锋恩瓦迪克本来是被寄予厚望，但是上半场就受伤了。现在大岩刚手下还有进攻方面的调整的余地吗？要按照他今天轮换十个首发的情况来看，还有人可用。韩国队又到禁区里边了，打门。哎，这个球裁判最后给的是球门球。韩国队是十号裴俊浩的一脚射门，守门员脱手之后，有另外一名队员去试图去补射，然后有身体接触倒地。韩国队队员想要再要一个点球，但是裁判呢最后是给的球门球，认为就是韩国队队员直接把球碰出的底线。十三号姜尚润刚刚换上，梅穆里安。不用预演，大关永祥，大关永祥自己左脚来一脚，这个球身体朝向是侧背离向球门的，所以既要原地的转体，还要发力，就很困难。

看韩国队的这次进攻，前场的局面不错，直传，这个球啊，传的让自己前面的队友李英俊都没有想到，其实传的还不错。如果李英俊能够意识到有可能是一个直传球过来的话，他提早做准备是有机会碰到球完成射门的。

向上说，自己往里切打门，正中门将下摆，

球队呢现在比分领先，所以呢他们的比赛踢的弹性可以更足一些。

们得继续调整，因为现在确实是需要在进攻方面有一些变化的。日本队呢，是不是又把这个十六号傅永玉也给换了下来？傅永玉在自己登场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已经是表现得相当不错。换上场的是七号尼尔逊十度。

队上场的两个队员呢是七号尼尔逊石渡和20号石桥赖纸，这两个队员都是在半决赛首发的。这个球日本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刚上场的尼尔逊石渡和队友没有想到一块，韩国队的进攻打到左边，严志兴

破，这个球给救了回来，顶去。哇，队员是现在是斗志正盛了。

在争夺球权。和尚孟硕，嚯，李英俊跟对方拼得人仰马翻。

这球传到了队友的脚后跟上，弹下来之后完成了射门。日本队这次运气不佳，球打在了门框上。这球呢有一定的意外的成分，但日本队随后跟上来，这个调整啊，调整的还真是挺快的，而且打质量非常高。这是在中场，大关永祥呢本来是想传给前面这个队友，被挡了一下之后，正好是让另外一名队友石井久纪获得了面向球门的射门机会，他这一脚打在立柱上，比分呢还是韩国队1-0领先。这球是韩国队队员犯规了。

石桥赖着，他上场之后站在了右边路，这球传到了后的身后，跟上的包抄没有打上。李英俊，这球铲球犯规了，日本队的队员吃牌了。七号尼尔逊十度，他这个铲球如果不把比赛中断下来的话，韩国队这一脚趟过去，马上向前发展，本队的防守就站不稳位置了。尼尔逊十度也是日本队内四名在海外踢球的球员之一，他是在比利时的圣托尔登俱乐部效力。日本队再换两人，把五个换人名额用完。日本队换上九号道协峰，另外换上了八号宝田千心。这两个队员呢也都是在半决赛首发的队员，所以说在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的心目当中，可能这两套阵容啊各有特点，但是大家的实力水平呢应该都差不多，所以他才敢于做出这种在决赛里十人更换的这种首发的安排。拼这一下啊，不能让这个日本队的十一号横山梦书在这儿拿到，如果拿到的话，接下来一发展，横山梦书身后这个边后卫再一套边的话，这防守就没有了，站不住了。

比赛已经踢到83分钟了，现在韩国队还是1-0领先。亚运会的三连冠，日本队是过去两次，连续两次亚运会的决赛都是输在了韩国队脚下。

之星，又是判了日本队的犯规，连续两次犯规呢都是20号石桥赖指的。

呢，韩国队这个任意球，队长严志兴来踢，这球是掉向了后点。这球呢，因为传的落点靠后了一些，队友九号李英俊是拿不到，不好拿。这个球本身过去呢，球速有点慢。准备在第一点接球的这个队员有意识地把球往身后一漏，应该是九号道协锋。

这球裁判是把球权给了日本队，前场的界外球。

日本队队员是犯规，岛秀峰在身后拉人了。

石桥赖纸推一个直线，梅穆连上来，严志清啊，一个铲球把球留下来，然后交给队友往前组织。裴俊浩，裴俊浩跑到这儿有点跑不动了感觉。日本队梅穆连也是因为刚才那个冲刺，现在回防虽然回到位置，但是好像也是处理球有一点拖沓了。坦克里又来了，假动作一扣，在禁区里面往回交，大门，裴俊浩真是有点跑不动了，这腿都有点抡不开了。背后铲球，一会儿可能要补张牌。日本队先是有利情况让比赛继续。韩国队这是每个队员都在拼啊，主裁判先让比赛停下来，然后一会儿要补一张牌的，应该是要给十号裴俊浩。裴俊浩确实跑不动了。从身后在没有可能拿到球的情况之下是扫倒了打关有翔。比赛呢已经踢到了88分钟，日本队呢

前面比赛经常会出现在最后关头绝平或者绝杀的情况。上一场半决赛就是在88分钟，在落后了80分钟的情况之下打进一球战平乌兹别克斯坦，把比赛拖到加时，最后呢又踢了点球。

对不对？今天可以调整的余量已经现在是没有了，因为他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唐队呢是换了两个人，场边韩国队准备再做一个双人的调整，他们手头还有牌可以打。这个球停到自己身后，韩国队有两个队员已经做好了出场准备，刚才这一脚呢就是想把球踢出界外去，让比赛出现死球。韩国队要上的是18号金明俊，19号朴生珠。换下了10号裴俊浩和9号李英俊。裴俊浩刚才那几分钟确实已经拼到完全脱力，

方队这个球打到中间来，这是刚上场的队员，体能还比较充沛，进不去。前场的界外球，比赛呢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4分钟。

这个球摆脱的不错，唐磊队还是直接用手抱摔，这个动作肯定也是要吃黄牌的。韩队的边后卫22号裴炫瑞

此条来指，要到了角球啊！日本队是不是守门员也要上了？他问了一下教练员，也上来了。守门员晃不留尾也上来了。

们队的角球，这球奔后点，韩国队顶到了，黄山梦硕，日本队的传中球啊，今天其实威胁不大，黄山梦硕自己还在带，再传门前，韩国队把球踢出来，黄山梦硕还依旧是日本队进攻当中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啊，就是左边锋这个位置上。黄木刘伟

金明确，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韩国队呢距离亚运会男足的四连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哇，大家真的是现在场地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搏斗。韩国队这个在亚运会上夺冠的动力确实是其他球队难以比拟的，他们本身在亚运会上也是成绩最好的队伍。看看日本队的这一次进攻，河山茂树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往里挤，四分钟的上下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再传倒三角，所有的进攻队友都到了第一线，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韩国队实现了在亚运会上男足项目的四连冠。韩国队是1-0击败了日本队，他们连续三届的亚运会的决赛都是击败了日本队拿到金牌。日本队呢也未能在自己的主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实现对这块金牌的突破。日本队连续三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都是收获了第二名亚军，韩国队是拿到了亚运会的四连冠。这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呢，最终是韩国队获得金牌，日本队获得银牌，而中国队获得了铜牌。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金牌赛的比赛，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兰静和丁馨怡。

在这一段，他描述的是人类追捕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音乐进入到了慢板，展示的是万物复苏，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灵渴望和平安宁，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交换难度完成得非常好，抛的高度，接器械的准确性，协作关系，进入到了高潮，呼应主题，呼吁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

中国队的舞圈表演结束。现在这我们看到这位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孙丹，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银牌成员。场上的五位选手只有王兰静和丁馨怡19岁，那么其中王兰静呢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相对来说丁馨怡更年轻，她的大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直接能够上奥运。

会的赛场，并且跟着几个三个大姐姐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决赛当中呈现出这么高质量的成套。

自由腿水平前举 Freddy 跳跃专题。现在身上的滚动，现在地面绕自身轴的转动，从同伴选手抛出器械之后，从同伴的圈中穿过，然后视线外的接高抛圈，从选手举的圈中穿过，侧软翻两次，视线外，不用手帮助，背后接抛圈，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躯干后屈的反路跳，选手们选择的跳跃的难度类型都是比较大的，在跳和跃这一个身体难度组当中，这种反胯跳，包括胯跳和反路跳，带有躯干后屈的，都是分值较高的。在艺术体操里面，如果说一个动作的分值能够达到0.6，那就是很高的分值了，0.70、0.8是比较少人做的。难度分22.10，完成分6.75，艺术分达到了8.1分。36.950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跨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丝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五个人完成同一

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Friday 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意大利队的五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身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圈在身上的长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同伴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比如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五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的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五圈排在单项第七。Who knows one? I know one.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补缺最后一支上场的队伍以色列队。目前排名第一的中国队成绩是36.950分，中国队刚才五圈的难度分是22.10，是目前全场最高难度。排名第二的是乌克兰队，36.550分，他们的难度是21.50，仅次于中国队。那么意大利队刚才是因为难度分低了，只有20.70，虽然他们的完成分是当时的就在现在以色列队分没有出来之前的全场最高7.050，但是因为受到难度的影响，所以现在成绩36.10，排名第三。全能的比赛是两套动作的总分相加，后面各支队伍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三带两球。资格赛第一名的保加利亚队刚才因为在五圈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能决赛唯一的一个器械掉地，所以现在成绩排在了第六位。两套动作发挥一定要稳，最终才有希望上领奖台。从资格赛来看，第一的保加利亚队是两个单项的第二，意大利队是一个第一和一个第六，乌克兰队是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六，只不过是项目反过来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发挥稳是各支队伍上领奖台争金夺银的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队刚才的回放，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在五位运动员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啊，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统一的一致性上，在完成分上是一个有明确要求的。完成分的话就会指出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技术，如果说缺乏幅度或者身体部位不准确，像比如说像完成旋转或者平衡，姿势保持的时间不够一秒，身体的垂线不垂直，尤其是集体项目，速度快慢不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扣分点。意大利队刚才36.10分，排名第三，他们现在提起对自己的难度申诉。意大利队资格赛当中啊。

0: 他们的五圈难度是身体难度 9.7， 刚才呢打出来的是 8.9， 然后他们当时是 12.6 的器械难度，刚才决赛是 11.8，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自己的难度提起申诉，因为这样看资格赛他们的就他们的决赛比资格赛的难度低了有 1.6。以色列队的分数难度分 20.50， 完成分 6.9， 艺术分 8.2， 单项排名第五位。目前中国队 36.950 分排在第一，比第二名乌克兰队成绩高了 0.4， 意大利队依然保持着 36.10 分的成绩，现在排在了第三，前三名是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为您带来三带两球。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的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好，中国队要出场了。看服装我们就知道中国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风格是中国风，表演的节目凤鸣凌霄是以汉唐国风为主题，教练员孙丹他编排这套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在奥运会赛场展示大唐盛景。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三位选手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两位年轻运动员都只有19岁，王兰静和丁欣怡。前一轮五圈之后成绩排名第一，开场通过三根彩带构成的图案摆出了中国民族乐器古筝的造型。

选手的表演刚柔并济，进入到了身体难度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小跳转体，节奏速度频率非常一致。变化队形完成协作难度，球在地上的滚动，一位选手挥舞着带帮助球加速前进。交换难度，高抛带高抛球

当这一场凤鸣凌霄在奥运会的赛场，这套节目我相信不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我们祖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刚才我们看到拥抱的孙丹，他是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他很年轻，他只有38岁，他执教中国队之后打造出了一系列中国风的成套，他希望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东京周期就有飞天乐舞和天地英雄，进入到了巴黎周期，他有水龙吟和破阵乐，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凤鸣凌霄。从服装到音乐，完全展示了汉唐国风。每次比赛，孙丹都会抱着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吉祥物火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到了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支队伍比完了5支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这套三带两球的表演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场上的五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够从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动作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在完成协作关系的时候配合的也比较好。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

0: 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的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是最后上场的以色列队。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的对接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他，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单臂前软翻脚踢带视线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第二，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必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跟大家来聊一个很热血的话题——霹雳舞。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普。
1: 好，大家好，我是郭普。哇，
0: 少年这个成名，这是个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也没啥感受吧，可能就是同龄人坐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我在外面一直在学习，也是在学习，但是学习的路子可能不一样。
0: 我们先来说说比赛的事情。其实因为刚才我跟汪老师在聊，就是在我们俩这个年纪，好像一说起来霹雳舞是个很古早的词，但现在好像年轻人就说的更多的是街舞，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霹雳舞这个词是还是用在正式比赛里边的吗？
1: 在正式比赛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英文，是 breaking。
0: breaking
1: 对，
0: 所以您应该参加的是 breaking 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1: 对，
0: 在上个世纪可能就是霹雳舞这个电影开始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东西。
2: 首先我们要知道 breaking 它不是破坏， breaking 它最早诞生的时候它叫间隔break time， 等于说是我两首曲子一起进入到没有情绪的部分，但是它完全是节奏和旋律，它是一个曲目的间隔时代，它叫 break time。 那每一个年轻人都想通过这个间隔时间去展示自己的情感，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表演形式，它叫 circle 围圈。《霹雳舞》这部电影它用的英文名称是 breaking， 按理来说应该是跳我们这样的舞蹈，但当时这部电影是在洛杉矶拍的。洛杉矶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1980年过后，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上映的，那个时候洛杉矶并没有很多很多跳 breaking 的人，所以这部电影里面跳的风格全部都是 popping、 wave、 alike， 但他用了 breaking 这个名字，
0: 好，就名不符实，
2: 名不符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在学这个
0: 这个就叫会看的看门道啊。
2: 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正好也是整个嘻哈文化随着影视业的投入快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它变成有影视化传播的核心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美国的街头摄影师叫 Mother Cooper， 美国的一个很老派的一个摄影师。他把当时美国 Bronx 和 Brooklyn 的年轻人的样貌做成了他的摄影展，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他是一个出名的摄影师。由于他的行为促成了美国的街头年轻文化亚文化走到了欧洲，去一些大剧院演出，让人看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0: 先跟我回忆一下这个比赛大概的情况呢，他这个比赛的赛制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分为两天去比，第一天是从海选然后再进入到八强。第二天呢是从八强然后一直到决赛。
0: 所以其实你是一直在处在一个淘汰赛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就每个环节你都得赢。
1: 对，
0: 哦，这很厉害啊。
1: 如果自己有一个小失误可能就失掉那场比赛。
0: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吧。
1: 对，是会紧张的。可能放松的话就是主要到赛场上之后音乐响起那一刻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音乐当中，然后就可以让自己身心放松一点。
0: 我们汪老师是国际裁判啊，您跟我们来点评一下为什么他会是冠军，怎么欣赏他？
2: 从裁判的角度上我们是以对照的方式，比如说日本的选手阿尤米跳完了以后，我们要对照郭普跟他的表现的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说郭普他首先他要具备一个连接上阿尤米的表现的情感，然后通过郭普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裁判感觉到他的出场的介绍自己，然后到了第一个核心的段落，到核心段落结束以后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个性的魅力展示，然后再进入到收尾的一个高

0: 桥部分的推进，它整个情感的流露的设计和结构是要明显的要比 Ayumi 好，很自然，很即兴，很有回应和对话感。能够拿到像这种级别比赛冠军，他不单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单纯的那么简单，他肯定是具备世界上很少有的特质，在他的血液里边，在他的灵魂里边，在他对这个项目的单纯的热爱里边。
1: 那个音乐是您之前李老师你们在训练的时候选择好的，还是现场才知道的？
2: 每一场比赛都是随机播放的音乐。
1: 哦，
2: 对，所以可能或许在练习中会去听过，但也可能是没有听过的。动作的话是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
1: 嗯，
2: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即兴发挥，两者是穿插着来的。
1: 嗯，训练当中您特别侧重什么呢？比如说音乐配合动作，您有什么诀窍呢？
3: 对于郭普的这个培养，包括我自己下面的一批的这个队员，我最重心的地方就是音乐，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轻重缓急停的一个这个原理，所以说他的动作也是轻重缓急停，音乐也是轻重缓急停的这种节奏，所以说他每一种节奏有特定的一些动作，怎么去能够捕捉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立马你身体有一个机械的一个反应去做一些动作。对，
1: 这个您跟他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怎么发现他的？
3: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创业之后呢，担任我们小县城的一个网络春晚的裁判。那个时候呢，郭普表演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唱歌弹双排剑。
1: 哦，
3: 对，电子琴双排
1: 剑。还有这个才艺呢？
3: 对，
1: 唱歌啊。
3: 对，唱的是童年，我记得。
1: 池塘边的。
3: 对，
1: 还能唱一句吗？
2: 应该不太行。
3: 然后第二个又表演了一个民族舞。
1: 民族舞。
3: 对，
1: 我就从现在从你这完全看不出来。
3: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束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节目没表演呢，他不走。哎，突然我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人在戳我。
1: 嗯，
3: 我回头一看，哎，是他。然后我就觉得，哎，从他的眼睛里面，我们两个眼睛一对，我觉得哦，他的眼睛里面是和别的孩子没有那种光，然后就非常打动我。因为我感觉到他不走的情况，他就是想看他的分是多少。那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基本的一个这种素养来说，他好胜心很强，又他又有这个乐理知识，又有民族舞的功底，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他如果说能学这个的话，他肯定能跳出来。我教他的话。

0: 刚开始的话，从开始就是每天晚上2个小时到3个小时，风雨无阻，大年三十都练。对，这十年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我叫郭普，今年10岁，跳街舞已经3年了。每天晚上一放学，我妈妈就接我来到学校练习，每天都是如此。就留这天练习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练习时，一个动作千万次的做，只为在比赛中一次成功。
0: 到了初二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山东省队打这个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的时候，就开始全天性的练，一直到现在。
1: 选择坚持会让一个人更加有自信。我不想变成懒惰的人。现在跳街舞，我的目标除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另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无论以后的路再苦再累，我都会去坚持。

0: the first time we've seen her without a hat. That's what she looks like. 16.
1: 这次世运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我觉得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全世界最厉害的 Big Boy 和 Big Girl 都过来，感觉在这样的比赛中真的能学到很多，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组织这样的赛事，然后让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赛事。然后我也是觉得慢慢来吧，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对，
2: 所以大家看到十七岁升国旗唱国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一个艰苦的训练的过程。
3: 对对对，
2: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跟我们讲讲上春晚的事，让我们也羡慕羡慕
4: 啊。首先就是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函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大众在所有人的眼前去展示霹雳舞。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跟交响乐然后芭蕾舞团还有指挥家景焕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当我得知我要去跳的是一首交响乐，我也蛮震惊的，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么优雅的去跳街舞。
2: 就这两个有点太距离有点远是吧？
4: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 Breaking 的歌曲里面中，古典是会很重的，交响乐其实它古典要么很轻要么就是没有，它的旋律会多一点。对，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编排的舞蹈中我的部分会有一些旋律跟着旋律去走的一些动作，再加上一些可能让大家眼福一点的技术动作。对，但到了后来每一次彩排之后可能就留下了大动作。我的话是在备赛期间接到了这个邀请函嘛，我是一边备赛然后一边来这边春晚彩排。我的话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但他们是这两三个月一直在重复彩排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储备的这个节目真的非常辛苦。对，当然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0: 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的去沟通，然后最后面是要留下来一些大的一些地板的一个动作，帕尔木类型的，那就会去设计一些，那更能让别人去能记住这个郭璞的话，或者是这个霹雳舞的样貌。我们也是和台里面领导就去沟通，所以说留下了他在日本世锦赛开场的那一段帕尔木，然后后面又嫁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一些小点，这样子能够代表他，而且能让大众能看到Breaking 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其实霹雳舞跟春晚的结缘很早，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淘金经历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再一次国府以世界霹雳舞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再次登上春晚舞台，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有什么意义呢？
2: 街舞它进入到了综艺时代，它进入到了流量时代，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个精彩的人物，一个精彩的世界，它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去衬托它，去烘托它。所以说竞技体育让我们的文化领先，让我们的文化更真实，这也是整个街舞其他风格中比较羡慕的地方。 Hip Hop、 Locking、 Popping 都会羡慕 Breaking， 因为 Breaking 是个奥运会项目，所以说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更愿意去看这些真正的故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组合赛后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陶佳明指导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啊。那陶指导主要说的是呢，第一个是要把发接发打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耐心啊。另外一点呢，也听到了谭宁啊，就是他的跟队友的沟通，就是说要把主动失误降下来，
1: 今天对手的发挥也就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拍一拍的不着急，把球起来给我们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找机会，虽然打的不是很主动，可是他们能够在多拍当中一直就是在，我觉得在对抗，就打得比较稳。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进攻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杀掉结合啊，因为对方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就后场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是有所准备，
1: 对，
0: 整个的站位呢选位也比较靠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结合。
1: 这个球衣双方又形成多拍，而且把整个球的幅度拉得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杀一拍，下拍的连贯就会慢，就像这拍就慢了一点点，其实就要沉下来慢慢打。
0: 双方进入到多拍的拉锯当中，这个球陈康乐也是想收掉一拍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在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冠军啊都是陈清晨和贾一凡。顶起来，界内，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顶得漂亮啊！现在是刘胜书发球，蒂娜接发球。顶住。
1: 还是要注意点发接发的节奏。
0: 对方的这种吊球其实我们可以抓一抓啊，也不见得一味的都要调给对方。球要杀下来，这个球不能打得太平，太平的话对方容易就直接反抽了。放网转入反击，吊一拍，球要杀下来，
1: 就是要注意多拍，我还在多拍当中注意点出球的质量还有落点。
0: 在隔壁场地呢，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正在同这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进行这个半决赛的争夺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21-1221-14啊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样印尼组合呢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

0: 我们再回到这场女双的争夺当中啊。蓝调一拍，打一拍，对，球还是要争取要压下来，否则的话你球压不下来，对方很容易就反抽你。
1: 他们有这拍球，而且反抽的这拍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在很注意抓我们这种球啊，就是我们的球一旦球头向下压得不够，他正反拍都有一个上手或者是在这个腰间反抽的这一拍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下压这一拍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不要勉强。
1: 还是多拍，球出的都比较到位。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
1: 一定要减少失误，这样的失误球一定要减少。
0: 嗯，其实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挡网啊，或者是这个放网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每一拍都要调给对方啊。接发球，这个自己直接失误了。5-5。
1: 两边，
0: 嗯，
1: 打一拍网球，所以很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打出自己的下压球。
0: 嗯，这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些挡放网啊，就对方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挡放网去断一下这个节奏，就没有必要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你一直挑呢，对方打得也很顺啊，就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可以软挡一拍或者是放一拍啊，这个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防守的出球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调。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哎，对，就盯着这个蒂娜多打打。陈康乐的球还是比较活。放一拍。
1: 这个回合当中啊，还是想把这个球啊，往后场打。
0: 这球我们给的对方就是太舒服了啊，就是让对方这么打下来，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啊。
1: 这球出了东西，
0: 嗯。刘胜书发球，陈康乐接发球，
1: 这就是抓来拍发接发的变数。
0: 嗯，

0: 连续两个重杀。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盯着这个蒂娜啊，多打一打。一定是多给他一拍，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出球呢没有陈康乐那么灵活，那么有针对性。这个球不要让对方在原地打啊，就是你对方打完了以后马上应该分出对角，让对方在底线呢去移动的横向的这种移动当中再去让他去出手啊。你原地的让他们打，让这么打肯定是有一些危险。这样11-10，中国队领先一分。这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马来西亚队，我们各有一队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当中。拦网，对，
1: 双方都在高远球当中找机会，找半传球的机会。
0: 形成了多拍啊，顶住，杀一拍，
1: 来组织球路，一定要耐心。
0: 嗯，对方呢这种过度吊球，其实中国队可以大胆的去抓一拍啊。
1: 杀出了底线，
0: 中国队咬牙扛住了这个多拍啊，最终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陈康乐，
1: 好，
0: 这个发球发得好啊，这个发球出其不意，陈康乐没有想到啊。中国队发了他的一个后场，
1: 这个往前的快速的摆脱对角线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盘，所以对于我们第三拍后面的就要跟上，就一点都不能慢。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还是比较好打的，打得凶猛一点的，一定要减少失误。
0: 是的，
1: 这两分丢得太快了。

0: 三分球都是在中前半场。
1: 嗯，发接发上我们现在这三分确实是没有处理得很好啊。刘胜书接发球，
0: 好球，好球，顶住了啊！加油，加油！
1: 嗯，这一番不容易啊，面对对方连续的半场的这种下压啊，中队还是顶得很漂亮，这球几乎都半场了啊！这球谭宁确实一直在顶啊，对方在往前也是出现了失误，14平。
0: 发接发不好处理，直接把球在第三排挑起来，挑高一点。
1: 对，挑起来没关系。
0: 一定要注意结合挡网。
1: 这我们
0: 还是慢了。
1: 就我们在攻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因为陈康乐他手上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啊，就他在被动当中，他这个球的摆脱还是摆脱挺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打蒂娜两拍啊，就把火力呢稍稍的集中到蒂娜身上一点啊，
0: 蒂娜的球会比较直一些，
1: 对，他的球比较直来直去，所以我们在球路的分配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针对性。反击打一拍。

0: 你就进入到一个多拍的争夺当中。
1: 好
0: 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这一拍，加油啊！
0: 嗯，这一拍打的确实是很干净，很利落啊。谭宁后场的进攻，这拍感觉打出了这个男子球员的这种力量、速度啊和气势。双方战成了十五平，接下来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1: 高一点，
0: 嗯，
1: 学点边拉开。找机会挡了一拍。
0: 是的，这个就是连续的挑球，对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1: 找机会，
0: 嗯，
1: 这球有点偏高了，注意反击球。

0: 撒一拍。这一拍球杀过去，球没走，还是偏高了一些。
1: 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呢，这个球头呢确实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这个转播镜头里面没有给到，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啊。二号场地
0: 不太好杀的时候，还是耐心的把球打高远球拉起来。
1: 我们说过，就如果你的球头下不去啊，陈康乐他这个正反拍他有一拍反抽，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力量越大，对方其实越好借力去反抽你这一拍。对，你就一定是多盯着蒂娜攻两拍啊，他的球没有陈康乐那么熟啊。受到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球还是就是比较直啊，然后呢摆脱手法上啊，这种能力方面不如陈康乐。别着急，哎，对，好球好球啊，就我们的出球一定要有就是针对性。你打两拍，这个蒂娜她的防守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这时候呢就陈康乐状态正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把他晾在一边。加油！
0: 这台回球比较慢，还是对角线的距离啊，整个在多拍过程当中，不能够太慢，还是要快一点。如果慢的话，一定要把球打到位。对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1: 今天陈康乐的状态确实很好啊，像很多中路球，包括可能球路偏到就是蒂娜那一侧，陈康乐都是积极的上来去接去救啊，去替这个蒂娜去分担。打好发接发，
0: 有了，注意连贯，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
1: 这个球你就给蒂娜，你看他，他有的时候整个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球路啊，他不如这个陈康乐啊。19-17，很关键啊！中泽现在在第二局领先两分。
0: 这一拍也是抓到了平球的机会，打一个变速。这盘杀的还是不错的，
1: 劈了一个大坠角。
0: 对于出球的幅度。

0: 注意对方的发球，就不要给滕康乐这样的机会啊！就他整个的球还是很积极、很机敏，而且就他的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拿球的意识很强。
1: 他有时会抓，而且应该球也比较，位置比较低，这球偏高了。
0: 好球，好球啊！接发球推扑中路啊！
1: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啊！现在中国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刚刚那个接发球也很关键啊！中国队接发球大胆推扑，这是一个中路追身。应该是一号区和五号区之间啊，
1: 球发高了一点，还是发接发。其实这发接发第三拍不好，就不好抢的时候。
0: 这个球其实刘胜书应该让过了，
1: 对
0: 啊，就因为他在拿这拍的时候已经有点靠身后了。这个球刘胜书其实让给谭宁去处理，可能更好
1: 一
0: 点，对。对你多打点蒂娜，把滕康乐晾在一边啊，过一会儿他手也会凉下来。中间的第二个局点，发好球。抢一下，别急，稳住。好球，漂亮漂亮，22-20啊，叫刘胜书和谭宁啊顶住压力啊，在第二局的关键分当中，我们还是最后坚持住了啊，这样22-20，中队是扳回了一局。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在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我觉得胜场组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发球上啊偷对方的后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球路的分配上啊，这个更多的把球呢去打给这个蒂娜啊，这些都

0: 是一些变化。看，很多这种偏这边的球都由陈康乐来处理。这马来西亚这对组合，他们的核心确实是这个陈康乐啊，由陈康乐呢来负责组织球路。
1: 我觉得雷锋出去，因为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而且经常会在这每一拍回合当中啊，会出现我觉得70拍左右的拍数，以上，
0: 我们看到刘胜书呢，他这个右腿啊，就是他的这个右膝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啊，因为这个膝伤呢是他的一个老伤。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看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对他的移动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 有些球需要借力来发力的球还是不太敢蹬。
0: 是的，陈康乐的球就很刁钻啊。跟上，
2: 好球，
1: 漂亮，好球，
0: 这个球想投发一个后场，但是谭宁呢有所准备啊，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这球打下来了，接下来跟上，韩国组合，这是李少熙、白赫娜，他们也是今年世锦赛的新科的女双的冠军，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的中西圭应和上坂铃。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第一局的第一局结束了，还在第一局的鏖战当中。现在李少熙和白赫娜呢是18-12领先。再打一拍，
3: 来，
0: 好球，好球，哎，你多盯着蒂娜打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啊！机会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你想打陈康乐，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旁边呢是这个韩国的转播机构啊，他们正在转一号场地的这场比赛，李少熙、白赫娜的比赛。他们的转播嘉宾呢是蔡佑丁。3-3。重点注意站位，
1: 主要打中路，别着急，
0: 掉一排中路，打给蒂娜，
1: 好球，中路结合得很好，
0: 球一定要压下来啊，哪怕劈呢，也把球先劈下来。
1: 尽量保持球头向下，
0: 对，否则的话就对方，我们看到第一局陈康乐有几个这个反抽球啊，正手反拍，这个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0: 嗯，很慷慨也失误。那这段时间没拿到什么球，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球不给你或者球不到你这儿，你这手感也不会就是一直保持的那么热啊。因为运动员都是靠场上，就是你越打才越有信心。上一排。别着急，
1: 再来，把球拉起来，往前跟进，重杀一拍，
0: 好球，漂亮，好。那我们看刘胜书和谭宁这时候气势起来了啊，
1: 整个移动和身上的感觉也比较放松，而且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战术上的改变就是整个进攻都打得偏中路，不给对方
0: 分两边的大对角的机会，对。给中路呢，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限制对方分球的角度啊，就便于我们自己呢在进攻当中保持下一拍的连贯。有点两个人有点犹豫啊。
1: 白杰发在沟通沟通，
0: 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挑战失败，中国队再得一分啊。劈一拍，再打，劈一拍，强网，
2: 有了，
0: 好球，漂亮，就我们的进攻现在有一些变化，刚才伟杰也说了，打中路为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劈的球，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啊，不见得每一拍都去打，啊，都要发力，但是我们有一些劈的球，现在可能对于整个对方的防守，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1: 球的力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因为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比较紧张，所以说限制了我们的变化，
0: 是的，现在我们结合一些劈杀啊，其实反倒对方的防守不是那么容易，
1: 一定要让对手移动起来，
0: 打一拍中路弹底线，
1: 好
0: 球，漂亮，
1: 很轻松，因为刚才这拍弹底线是前两局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拍弹底线弹得很好， 对方重心正要往前去跟进啊，中队突然弹了一个底线，那陈康乐也赶紧跟蒂娜沟通交流一下，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警告马来西亚组合有点拖延比赛。
1: 这应该是个接力球。
0: 挑起来，注意弧度，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好球，那陈康乐半天没摸到球以后，他有。

0: 接球的处理啊，就不如以前那么这个感觉啊娴熟啊。
1: 所以他每一分也是需要投入很高的精力来观察每一拍球。
0: 嗯。好球。哎。哎呀，这球可惜了啊！这球刘胜书其实已经抓到了。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没打准这一拍。
0: 嗯，这球一放网，其实刘胜书马上就已经把拍子抓起来，就立起来准备去抓他了啊！这球有点可惜，那没关系啊。就这个时候我感觉中国队战术策略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场上打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丢一分这个不影响大局，因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策略，我们整个的战术都是对的啊。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是谭宁发球啊，迪娜接发球，别着急，穿直线，掉一排中路，哎，就盯着迪娜，多打两拍啊，其实机会就出来了。这球谭宁一个人连续的进攻啊，最终头顶区杀了一排斜线，啊，所以你看现在陈康乐赶紧的跟这个队友沟通一下啊，其实也是感觉在多鼓励鼓励这个蒂娜。
1: 反击，
0: 这个球起得太高了，
2: 这个球，
0: 这个球胜书刘胜书给的太高了啊，被对方蒂娜在往前直接扑杀了，这个球给的不好。那陶佳明知道在跟队员再叮嘱两句啊。这个球，蒂娜上手准备这个出一个直线啊，准备穿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还是发的有点高，
1: 高了，发球发球不太好，比较被动的时候，直接
0: 挑起来
1: 球就可以了，还是要更加的耐心，别着急，这球分得很好啊。这局也是对手的失误也是逐渐的增多，
0: 弹底线，哎，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再发

0: 在接发上做过多的纠缠，
1: 对，可以抢的时候可以抢几拍，
0: 是
1: 被动的时候就把球打起来。
0: 嗯，就是我们看，刘胜书这个移动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担忧吧，啊，所以现在需要谭宁的在场上做更多的跑动啊，更多的这种移动，对场地做更好的、更大的覆盖。顶住，抢网。反抽一拍，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好像是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一拍底线。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
1: 跳
0: 杀，好球，漂亮，嗯！现在我们就进攻当中结合一些吊球啊，吊中路的球，其实还是很有效果。15-9。吊一拍中路，
1: 还是以中路球为主。
0: 嗯。蓝吊一拍，中队轮转，
1: 站得很好。
0: 嗯。
1: 再挑起来，往前站得比较前。
0: 陈康乐他这个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啊。马来西亚组合还是以他为整个场上的核心啊，组织球路，嗯，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策应能力，然后就是他的往前啊，然后这种中后场啊都还是非常全面。这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啊，谭宁这一拍出的很有隐蔽性，这球手腕一拐，这个第三拍盯得很紧呢，现在刘胜书这个第三拍给的啊很硬，
1: 但是控制中路球，
0: 嗯，
1: 结合两边的落点拉开对手，
0: 滚网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来啊。陈康乐愉悦的一个救球，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能够过网。中队这个球掉了一拍以后，好像是滚网了啊。

0: 好球啊！调给对方，调一排中路。顶直线。中国队防的不错啊，看看反击，不着急。这有七八十拍了，
1: 有的。
0: 打一拍，
1: 慢慢打，
0: 掉中路，杀一拍，
1: 好
0: 球啊，漂亮漂亮！
1: 对手的移动已经明显的慢下来了，
0: 19-10。20-10啊！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我们看到谭宁也是终于啊，把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一下。现在反过头来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第一局我们打的还是有点紧啊，整个的节奏呢显得就是比较单一，没有那么的流畅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变化，然后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这个硬朗，然后到了决胜局，感觉我们就是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整个的攻防啊，就打得相对来说很自然很流畅啊，也克服了之前的可能第一局一上来有点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
1: 今天对手确实也是打得很好，最后一分也不能着急，
2: Thank you。
0: 隔壁场地呢，现在李少熙和白克纳呢在第二局啊14-7领先于日本组合中西圭应和上坂林，所以我们决赛的对手啊，
1: 好球，
0: 21-12啊，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上半区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啊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调整状态啊，连扳两局，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0: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正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

0: 攻守帮助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十四号武士金钗，接应是三号队长陈氏青翠，主攻线五号裴氏硬草和六号范琼香，副攻线十号黎如英和二十六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十二号阮庆刚。郭阳与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四强啊，已经是产生了三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二三后卫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十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一米八啊，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一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庄宇山上一些速度啊。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的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1: 对，
0: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呢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0: 今天看得出来，谢胜玉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0: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氏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1: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0: 组织反击，
1: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化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复工的身后球配好。啊，一川还是到位了。哎，
0: 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1: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
0: 接手，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啊、
1: 对，
0: 前缺、
1: 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0: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手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1: 确实，攻手的调整能力也很强。
2: 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罩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0: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1: 啊，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队拦回，
0: 慢跳，就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1: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氏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好球啊，胡小雨二号位的斜线。
2: 胡小雨
0: 下沉，
1: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0: 对，
1: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啊、一发带篮。
0: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1: 对，
0: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1: 他就打你复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0: 对，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1: 越南队发球下网，
2: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
1: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我们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庄宇珊在保护，最后人防守起球，
0: 篮网慢跳，
1: 再给后三。好球、啊！
0: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

0: 好发球、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杰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杰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0: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嗯，
1: 把陈氏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0: 对，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1: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守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拦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拦网过网点，我们接内，
1: 对，
0: 宋江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的在调动对手，
1: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那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
1: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六号下五号刁李胜，
1: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韦世燕妮啊，二换三，
0: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
2: 十号杨书明上，
1: 中国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林宇登场，调整，
0: 好，
1: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0: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杰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0: 中国队换人，
1: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2: 加强一下后排。哎，嗯，
1: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2: 对，刁琳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1: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2: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篮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1: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啊，配一个快攻，
2: 哎呀，
1: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2: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1: 是。
2: 好一传，
1: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18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2: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只有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1: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2: 好的，还有，
1: 还有被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2: 还是有点早了，跳得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1: 对，
2: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 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23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1: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2: 还有，
1: 你看，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呢，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成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啊，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10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山，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

0: 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助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抓反击，好球！上来的第二局第一分呢，谢胜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的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1: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1: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2: Good job, Song.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陈世清脆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1: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脆，
1: 判断得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接

0: 内。
1: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手和球保持的位置。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
0: 嗯，
1: 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1: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副攻啊，不用跳得很高、
0: 嗯、
1: 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
0: 嗯，
1: 然后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
0: 嗯、
1: 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0: 嗯，这是被打手了。
1: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2: 中国队，中国队，
0: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嗯，这球掉得很好。
1: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掉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0: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
1: 嗯。
0: 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1: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
0: 嗯，
1: 啊，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0: 好球，吴梦洁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1: 对，很强势。
0: 嗯。
1: 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
0: 是。
1: 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
0: 嗯、
1: 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0: 嗯，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啊、
1: 是的。
0: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还是背后球啊、
0: 嗯、
1: 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
0: 嗯，
1: 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0: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2: 继续加油，中国队。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1: 好发球、啊嗯、
0: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1: 对，
2: 得分属于中国队。
0: 好发球，
1: 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0: 对，落点不好判断，
1: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0: 这个球发还是比较臭，所以他这种攻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1: 对。
0: 嗯，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1: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0: 嗯。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篮的策略奏效。
1: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0: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
1: 嗯，

0: 一传到位了，还是十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1: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2: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0: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3: 来，我们选手一起问中国队，中国队。
1: 前区
0: 啊，前区失误了，这个球
1: 这个有点太轻了。
0: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1: 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住这个力道？嗯。
0: 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失有点多了。
1: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成宇及时在跟攻手在沟通。好球，
0: 捞起来一个，吴梦杰跟上速度很快，
1: 这个弹网了，谢成宇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0: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1: 对，
0: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三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1: 对，
0: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1: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
0: 一传不错，这球掉头了。王媛媛的吊球。
1: 还有，哎，好球
0: 啊，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3: 让我们掌声送给庄宇山。
1: 这球庄宇山反应也是非常快啊，但这个副裁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3: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

0: 那球陈世清脆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
0: 嗯，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啊。
1: 嗯，哎呦，这球没过去，
0: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2: 对，场哈所有环节再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自己发挥。
0: 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3: 谢谢。
0: 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1: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
0: 嗯，
1: 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
0: 嗯，第二次这个球孟杰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山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像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1: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
0: 嗯，
1: 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
0: 嗯，球打手出界了，
1: 打手了。
0: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杰的腰线，
1: 哦，
0: 哇，这球打到了刁林宇的头上。
1: Time out China，中国队进球。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现在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另外还请大家在做所有动作，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仔细喊一点，喊一点，喊一点，不要打。
0: 其实这个黎世彦呢，他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他也是跟迪飞凡一样穿着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他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回合里他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 进网了，
0: 跑球，
1: 硬超啊，
0: 嗯，超手打。
1: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复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
0: 嗯，
1: 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
0: 嗯，
1: 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邦邦他上来了，
0: 嗯，调攻，嗯，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1: 对，你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0: 嗯。嗯，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1: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0: 这球真不容易。刁定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

0: 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1: 对，
0: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2: OK。
1: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
3: 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挑战认为对方过网击球。
0: 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1: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的。
0: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2: For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reaching for by Vietnam.
0: 你说对了，你
1: 说
0: 对了。China
1: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2: Show video. Show video. Show video. Your team reaching.
0: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证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还是打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散，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胜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1: 场面也比较混乱。
0: 刚才呢，三号的接应陈世清翠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1: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0: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四号位的超手扣，
1: 要想办法开始发球抓反击。
0: 好球，
1: 机会，
0: 远网的短平，
1: 这
0: 球吹持球了。
1: 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0: 会长，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1: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0: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1: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0: 强攻，轻拍过

0: 有效拦网，
1: 机会，
0: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1: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0: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越南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1: 绿好
0: 啊，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二十六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s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ford。
0: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现在，刚才是送，现在有紧了，那相信呢，我动作再重一点没问题，自信的，自信的，兄弟。
1: 我们的攻守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0: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1: 还是半到位，
0: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2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1: 啊！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树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1: 对，
0: 追发的六号范琼香，
1: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0: 这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一号阮世查美和九号韦氏燕妮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一传，自由人直接防过网，
1: 着急在组织，好球啊！
0: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是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四分之一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2: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1: 是吴梦杰，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2: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1: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2: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1: 那来得漂亮，
2: 这个球跟得好啊。
1: 拦住了越南队10号黎如英的背飞。
2: 对，你看他这个摆

0: 白币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赵远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1: 嗯。啊，撑起。
0: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躺起。

0: 王梦洁移动很快，郭翔宇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1: 球，
0: 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武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那就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辅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正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被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翔宇后二，防得漂亮，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遗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0: 好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平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世清脆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再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

0: 哇，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就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号位，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0: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尔，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复工抓了一个快攻，26号陈氏碧水，1.83米的复工，顾湘雨一传先给到位，平拉开四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1: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0: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1: 对，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0: 对，
1: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0: 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60%。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杨树明的二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杰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看王梦杰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吴梦杰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

0: 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1: 嗯，
0: 现在有点未知，
1: 嗯，
0: 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1: 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0: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1: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啊，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0: 机会，
1: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三局的第十分，比分20-10。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0: 好一传，
1: 好球，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啊。拔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0: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1: 嗯。推攻。
0: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1: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0: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1: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 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

0: 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一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个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篮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
1: 也是我们篮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蓝副攻，所以一传又不理想。
0: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篮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0: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1: 交叉移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0: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1: 托马斯1位 ，D 组难度。托马斯前移。地主难度，托马斯后移，地主难度，罗斯1位，地主难度。

0: 一组的下午。
1: 韩国选手李正孝，
0: 可惜掉下了七节。
1: Let's wait for the first scores.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0: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三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了个第九名。
0: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五三三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五个人，上三个人算三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记上去。
1: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决赛场地了，就是刚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马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环胸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F 的大空翻，换线路，直地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提倒立1、2，2秒。两周刚胜之助的这套自由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升速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0: 非常高非常高。
1: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0: 刚胜之助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低组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1: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0: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度，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

0: 三本から。
1: 高盛支柱难度 5.3 完成 8.433 13.733 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2: 岡慎之介選手ゆかの得点 13.733 でした。
3: Zhang Bohe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直体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翼足难度。后肢900接前传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1: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宁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0: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剑指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1: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0: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1: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0: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1: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节操调整大会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 5.2 完成 8.633 的高完成分 13.833 分，
0: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1: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支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0: 交叉移三位地主难度，鸿飞双爬地主难度，前移地主难度，后移地主难度，前移180易主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0: 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1: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2: 现在一卡中華人民共和国ヤンホー選手の得点、そして釣り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タンチオホ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第二队第一，韩国队第三，阿萨克斯坦队第四。
1: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拦住。单环转体360，地主拦住。单环俄式挺身，地主拦住。吴国连，一位，地主拦住。马上接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拦住。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主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尤洛13.966的跳马，
1: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0: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节操、安排、跳马和单杠，
1: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0: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
2: 孙伟选手14.00，
0: 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1: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0: 小本大辉25岁，终于完成个人成绩，金牌获得者。
1: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0: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1: 是的，
0: 他的成场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

0: 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1: 桥本大会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0: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四场全都5.7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的一种激励。桥本大辉，鞍马成绩是。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2: 总人员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翻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
1: 写真撮影の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0: 向前打一环
1: スマートフォンで撮影する際は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です。ルールを守って観戦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リング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
0: 720度
1: 中華人民共和国同順位の選手、東京
0: 2020の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2: We had Zhou Ong still ring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re the landing on parallel bars of.
3: 周静源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
2: Chinese Taipei, all around finalists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earlier this year.
3: 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三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中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3: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周静源的吊环得分14.233，
3: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秦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阿肯洛夫西子难度出现了一点失误。先上180地子难度，郑涛地子樊生720，樊生两周转体720。

0: 这是一个地主拦阻，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1: 在他刚才比单杠时候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 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顺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马上张博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6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2: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ere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3: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次は中華人民共和国Zhang Bohong。
1: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
2: Please take a moment to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 of your smartphones. No,
1: 得分11.266。
0: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起倒立，西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1: 蓝心宇成套吊环8个最高难度，1个 G。2个 F， 2个 E， 2个 D， 1个 C， 4.0， 2.0， 6.0， 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 5.7 的，但是他的这个 5.7 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0: 蓝心宇是把3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满，
1: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3个，
0: 对，
1: 而且包括巴兰丁2是G。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元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0: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1: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1: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0: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1: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0: 是的。
1: 直立直体向后仰，压上呈水平支撑，直立

0: 实体拉上成水平十字，
1: 时间欠一，
0: 乔纳森后板上成倒立，一二定心悬垂后板上水平十字，一二，
1: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0: 弹十字，悬垂后板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叫法了。
1: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5.7，
0: 他的下法用的是力，他原来用的都是臂，他如果用臂的话，他的下法力别分就只有6.4，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臂的话呢，的确是比原来高了0.5，臂和臂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法力别分0.3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在这个地方，
1: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2: We had that fantastic exercise of L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Kaneda.
1: 他在下法上面加了难度。
0: 加的。为了 mentality of, 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1: 对。
0: 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有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1: 有点像深蹲，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
3: 日本選手の釣り輪の演技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1: 看裁判怎么判定。
0: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十五点二。
3: 金田喜一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15.2。等一等，金田喜一。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3: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三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亚特巴萨，这个巴萨做得很漂亮，注意看他的下法，他的下法做的人不多。他用的是达夫洛扬下，二度难度，别人是团身踏躯体。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屈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今天是我们来试试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吊环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还用吊环追上来了，
1: 对，
0: 快追了一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2: Thank you so much.
3: Thank you.
0: 刚才我在报今天新一的分数的时候，秦指导直摇头，我能理解。

0: 南亚、啊。
1: 东道主的优势就会
2: 还是有的，是有的，可以理解。大
0: き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
2: 好，现在我们看看游洛的这条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国队要比的就是跳双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游洛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岡慎之助。
2: 好，现在我们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1: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种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2: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有名场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1: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2: 13.666分，冈胜之助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1: 好的，一种转体990，
2: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1: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2: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半动作。
1: 非常的稳健，
2: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1: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2: 对，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1: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

0: 9.4的完成度。
1: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

0: 14.633
1: 的完成中，
0: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的珠山小马是用4.8的难度去转一个9.5+0.1，
1: 但是他没有得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6套的桥本大辉跳马，看看跳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
1: 他跳的一样的动作，也是立中转体之外的，
0: 一模一样，跟我们两个中国选手跳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伯恒是前后脚上台，我们看到伯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2: Zachary Nunez of the Philippines。
3: 跳馬中華人民共和国ダン・ボーフェン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アレ
1: ンジが出ています。
0: 踩在線上、没有出線、出線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地可以申诉，E不可以。
2: An athle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oheng。
0: 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1: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0: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分，
1: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申诉了，张伯恒申诉
1: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1: 14.733，申诉成功了。
0: 嗯，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一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9，他是28.6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分出来，孙伟一会儿跳，他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一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张伯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伯恒平分。
1: 但是桥本的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1: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1: 加油。
2: And also some news about that inquiry of the athlete of Chinese Taipei, no new score for him。
1: 好的，立中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就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轮次的5.2，我们看到孙伟就是男选手成功，直体姿势做得这么细致的真的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
2: This time for an athlet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Kim Jae-ho。
0: 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

0: 号台风项目，双杠是我们台风项目，就是双杠要对的。江国峰应该开始贴。每次看到张国峰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上真的是好心疼。
1: 对，
2: 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国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国恒第二位上，邹静媛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街有情冈镇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们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
3: また平行棒、大韓民国キム・ヘイホ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0: 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现在看到的自由操的场地，自由操的场地是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4: Tha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landing from where we are. We're not close enough.
1: 越南选手自由操。
4: It looked fantastic.
1: 前肢360，前团。
4: We had an inquiry for, let me double check, for Hashimoto of Japan.
1: 后置转体九。
4: About a stick bonus, and that has been accepted. So, 0.1 of a mark more for him.
1: 后置转体1008，地转体。
3: 先ほど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に出されていた着地ボーナスのインクワイリーが認められました。 14.733 です。
1: 后置900接前直 DB 连接有 0.1 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0: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六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单杠结束，这个轮次四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1: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要觉得我站稳了，你就得给我那0.1，168.929，168.929，我们是170.296。
1: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项目的对决了。
0: 20岁，即将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臂屈臂前空翻臂，支撑马库兹一，后上180一，大回环经单臂360一，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他是成旋锤，又是个E。

0: 25 years old.
1: 八嫂，一。皮皮尔特 ，D，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 D。支撑后板，前团两周，没有转180。
2: 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1: 他其实要是转那个180，不但有一个 E 还可以站的，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的5.7、5.8就取得了下滑。他本来乘好编排是可以达到6亿的。他的这套双杠，脚接友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之助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2: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1: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 E 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2: 落地没有准备。
1: 新加坡的唐阿鲁方少宇啊，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完成分是8.54.20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2: 西里西组难度，沪上180E组难度，沪上倒立D组难度，挂臂360E组难度，支撑前弧翻挂D组难度，八幅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地组难度，前弯两周转体180一组难度。
1: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库兹挂臂马库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式的锦标赛。
2: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1: 因为 G 是0.6，
2: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2: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
2: 后面还有一项
1: 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5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

0: 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计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就是日本队的刚胜之助。弧形挂壁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大回环后上 D， 支撑马库兹 E， 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巴萨第六个难度了，第七个难度皮佩尔特 E D， 对不起，支撑后摆前团两周180下 E， 他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有个后上180难度，他就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0.2。这样跟他的资格赛就跟各全能那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能锦标赛很快就变成到5.6，他用的是大概是5.4左右那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单杠这边，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宰浩，金宰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
2: 来，走。
3: 鞍马，新加坡的。
1: 周立敏。西组男组。库尔曼一组难度，紫里特卡切夫地组难度，前上360一组难度，前上180地组难度，大环跳转360西组难度，郑涛到下方直接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金宰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3，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
4: 表演呢？
0: 双杠，继续来看。周静元。
1: 大家来看看周静元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四届世界冠军。
1: 轻身上，直角支撑，躯体慢起手臂。挂臂马库兹。

0: 一组难度，挂壁360一组难度，大一环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一组难度，支撑沉悬垂一组难度，八步煞一组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皮皮尔特成称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前弯两周转体摆八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1: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用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0: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得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1: 我们期待一下15+。15.4，
0: 超高分数。
1: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静媛的完成分9.4。
2: 黑高帽邹静媛选手的得点15.00，
1: 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对的卡里米将广告。
2: 黑高帽，
0: 李米。
2: 日本，橋本大輝。
0: 前上180，直体特卡柳金，他掉下器械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
3: Daniel Hulo clapping his hands and shouting, "The Olympic champion! We're incredibly glad and happy to have him here at the Asian Games in Nagoya."
0: 卡西拉，技术难度。科尔曼，技术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西组难度，直体两周加转720度一组难度，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1: 所以要看一下的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邹静媛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等现在桥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所以刚才我们双杠啊，在邹静媛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邹静媛出来之后，我们一下15.4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邹静媛去 PK 桥本就是高他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

0: 好，先来看看今天的团体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这边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单杠的场地，第二出场的是日本队的脚接友情，第二队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川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川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六级双击，
4: 没错，没问题。
0: 直体特卡切夫定正涛大回环跳360，后置两个七八下。日本选手脚尖有情，第一个动作就出了一些状况，他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川360啊，他没有就去过去，
4: 没过去，
0: 对，这本来是跟日本队的
4: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0: 所以起到他给八个地方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他是前面中传180，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 G，
4: 自己，
0: 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 G。
4: 还有一个大，还有一个歪的。
0: 对，他这个顶接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1、2、3、4，4个飞行。
4: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0: 对，一分不会太高。
4: 对，应该很难上到14分。
0: 日本队的脚接友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完成分只有7.966分。
4: 他的前上360没有成功。
0: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中国队的孙伟了。
5: 好，
0: 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横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进，

0: 纸笔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1: 还有机会。
0: 对，
1: 后面能够做好。
0: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圈前上360乘扭，老家真美。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10套，全能6套，今天是4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轮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博恒，看到现在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刚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是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总分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先来看他的比赛。卡西纳，这组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刚胜之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0: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亲次高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补做了一遍，
0: 把克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腾跃，第二个G。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他因为掉下器械，后来重新补做，把原来的编排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嗯。好，现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博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了，草本大辉。
2: 岡慎之介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0: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刚胜之柱的状态都没有草本大辉那么好，他比草本大辉是年轻。

0: 桥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好，来看一下冈胜之助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的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田浩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1分了，已经发展了一点。下面要看田浩。
1: 鉄棒中华人民共和国田浩。
2: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分前上360，中传180，接科尔曼，好。卡西纳
3: 到
0: G
2: 过了，
0: 切铁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这边下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臂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距离这套，难度大概要9.7。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2: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

0: 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实体特卡切夫蒂大回环跳360，后直感都720下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
1: 确实是一个优秀的
0: 选手。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1: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他有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0: 应该可以叫，
1: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哇，15.233，又一个15分。
0: 要
1: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14.765，张博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的储备，13.86，13.9吧，
0: 3.9可以打，
1: 奔13.9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0: 好的，特曼成功了，震掉，下法了。
1: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0: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1: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桥本大辉15.233之后，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他们改过来了，12.966，刚胜之柱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0: 那这个不好拿了。
1: 好，我看一下啊。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5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
0: 汪老师，整个决赛的这里边有哪些技术动作呢？你可以给我们拆解一下。
2: Breaking 的技巧动作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譬如说我的鲤鱼打挺，大家都知道从哪里出现的，
0: 武术。
2: 对的，我们的风车是来自于武术的原型动作，叫乌龙脚柱，很多的空翻采用的，你只要跟毽子有关，那就是来自于体操，它都是可以使用在 breaking 里边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们 breaking 里边的动作一旦被融入了以后，我们在评分标准叫多样性，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变化，动作原始形状的样貌的变化能力。所以说 breaking 在设计各种各样的技巧动作的融入它的时候，我相信 B-boy 和 B-girl 还有教练都会因为这个变化的目标，这个目的，评分标准的这个目的，让

0: 它进行再次创造和改编。
1: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能坚持下来？其实是很苦的呀。
2: 因为在我小时候不只学了街舞这个东西，我有学像弹琴、画画，然后民族舞，就是四个兴趣班，一周都要上。
1: 你这么多兴趣吗？
2: 因为我妈就是让我学嘛，对。然后当时是这四个里面，我觉得能带给我快乐的就是街舞。
1: 所以你是接触到它，一下就被它吸引了。
2: 嗯。
1: 那所以练的过程就不会觉得苦？
2: 在开始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可以说的。
1: 对，对您个人来讲，就入门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2: 对。
1: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跳得更好，我要想去打比赛拿成绩呢？
2: 或许就是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吧。
1: 全运会是什么成绩？
2: 上一届是第六名。
1: 嗯。
2: 对，因为他是要像运动员一样去封闭起来去训练，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真正运动员的感受。
1: 嗯。
2: 其实挺苦的。
3: 其实霹雳舞从入奥开始的那一刻，它属于是比较着急的。最早的时候在2017年，阿根廷青奥会拥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的国家队的成立其实给到中国的时间非常的着急。我们在经历那个周期的时候其实是催熟的，等于说是一个催熟阶段。当时的国家队只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叫商小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X-Ray 商小宇，我是一个被霹雳舞改变人生的人。当时跳舞可是没有体育这个体制的，没有的，只是演出比赛，就是当时的想法没有说什么当运动员呢或者怎么样的，当时的想法可能是，哎，我要拿个奖杯吧。进入到青奥会的时候，第一次选拔赛是网络视频海选，他们审核之后，然后邮件的方式通知我说你入选了，但在这之前，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体制内开始联系我，就是联合会开始组建队伍，那个时候应该是设计中心，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很突然，出现的也很突然，大家都不明白是为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舞蹈的东西可以进入到奥运体系里面，也不明白也不理解，然后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
5: The five interlocking colored rings symbolize the five continents, of course.
6: Oh, great.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比其他的国家起步要晚，要晚很多。大家都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是能进八强就好了，如果能进八强的话，青奥会就会有中国选手去参加比赛了。我记得当时比完赛回来，我在酒店哭了很久，我自己一个人在酒店哭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五六年的付出确实是得到了所谓的回报，让我看到当时就是所有人都在质疑我，包括我家里人也在质疑我，说你都跳五六年了，对吧？你再跳十年，你跳二十年会有什么发展？我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能怎么样，前途我也看不到光明，我也看不到光。但从那次之后，不光我看到光，可能全国坚持跳舞的人可能都看到了光。因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所谓的地上，被大众所接受，被国家所认可。那一刻大家可能感觉啊，坚持终于会看到希望。
1: 2020青奥会之后，中国开始为了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提前部署，开始提前准备，因为大家都是 underground 的孩子，让他变成职业运动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或者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适应要求。因为奥运会会有反兴奋剂，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吃海喝，每天超过十个小时，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的训练，他的作息和他自己的身体的自律各方面，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催熟的阶段里边来说的话，首先运动的品质与运动的能力同样重要。商小雨、刘青怡、于子昂，然后曾莹莹这几位核心的选手，他们本身都拥有着非常优质的品质，吃得起苦，当然也会哭，毕竟都是孩子，然后能够承受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快速的想要跟世界去掰掰手腕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翔宇。然后呢，学习霹雳舞已经11年了，但在后面很多种各种比赛状态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然后路还很长，再接再厉。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瑞苗，今年19岁，是一名霹雳舞舞者，也是一名霹雳舞运动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霹雳舞队队员曾莹莹。
5: 100%.

0: 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了站上领奖台，这是全世界 breaking 行业从业者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比国普年纪大的这一批表率作用，让下一代的年轻的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家庭之中能够更适应竞技体育带来的高压力，在高压力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更直接有效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整个周期节奏。
1: 所以我们从观感上来看，您在参加这个决赛的那个时候可能更像是竞技体育，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就是很燃很夯的那样的一种，这是怎么带来的呢？这是比赛

0: 本身的吗？还是
1: 这个我来说吗？
0: 您可以说说。
1: 是这个我说，这个我真的我说吗？
0: 你能说吗？
1: 我，
0: 你说你自己的感受。
1: 哦，我
0: 你参加过那种，比如说街头更街头那种。
1: 参加过。
0: 那个状态和你参加比赛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吗？
1: 对，两个状态是蛮不一样的。
0: 嗯，
1: 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比体育口的这种比赛，第一个就是比。

0: 也会紧张，可能就是完赛之后才会放松一些。对，如果就像那种地下比赛的话，大部分就是会去享受，然后不会去做一些死套路，就是可能即兴发挥会多一点，专注于当下音乐带给我的感觉感受去享受舞蹈。对，因为在体育口那种大舞台上面，其实它的能量会有点往外散，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么的集中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里面，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就是参加竞技体育其实和你真正说完全享受的这种freestyle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0: 对，之前老师也说过，就是竞技体育可能比的就是高度，然后地下比赛可能就是深度了。深度就是可能说是街舞的一些历史文化了，对，这些反正都很重要。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霹雳舞给你们会带来什么？
2: 我就永远看到能够接触到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我身边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也希望我孩子身边也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我相信这是最美好的一种体验和一种渴望了。
1: 所以李老师，跟着音乐可以随时随地的律动，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 对，还有放享受
1: 享受舞蹈。
3: 对，
1: 对，那波普呢？
0: 我觉得街舞可能给我带来的就是，就像我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老师，一些朋友，
1: 更优秀的人。
0: 对，然后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我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话，我可能就见过的世面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像现在学习到的社会经验这么多，我觉得。
1: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回答，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带来自信和真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0: 奋斗，会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马上正式开始。下面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普特·穆罕默德。

0: 可以到校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女子的一个难度动作啊。
0: 之前茂茂也是在这个场馆拿到了奥运金牌，当时你在做405躯体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
1: 首先还是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是要面对跳板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0: 这位是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第一条难度还是比较大。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啊，一上来就排3.4的难度，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几个轮次占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的话啊，运动员的自信心啊和跟对手的对手的压力都是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1: 对，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的，甚至动作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
0: 这个动作是单跳拿到52.70。这是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向内翻腾两周半，
1: 这个405躯体就比上一位运动员完成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并且从它的压板起跳的高度板上已经完成了两周半的动作。
0: 这位日本运动员呢可以

0: 说还是具备比较合理的使用跳板力量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此前他也是在双人的跳板比赛当中收获银牌，第一个单跳63分。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啊，这个起跳高度进步还是挺大的，
1: 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是很敢流到板上去做动作。可以看到他压板弯腿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的动作，然后再借助板的这个力再去做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板，等住板给你的反弹力，我再去离开跳板去做动作。
0: 在来到这次亚运会之前，李承恩也是前往到北京和国家队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赛前的测验呢同样也参加了，测出了不错的表现。这位是日本的老将板井诚，板井诚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当时收获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个队员呢，长久以来他的动作难度啊是比较定型的，也是根据他个人的能力量身定做，总体来说难度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有限，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1: 像男子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绝对是难度与稳定性的博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0: 这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啊，就是挺有劲儿的这个运动员啊，
1: 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3周半给翻过来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第一个向内翻腾3周半的动作，也是利用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
0: 单跳拿到71.40，在没有弹板颤板的这个情况下啊，单靠立定的踩板的力量，跳板的这向下的弯度就已经是比较深了。这是今天这场比赛奖牌的竞争者之一申正辉，来自韩国。
1: 很干脆啊，压板没有任何的提前离开跳板的这样的动作，也是2周半板上完成，有空间去做打开分手入水，看入水点稍微的低头早了一些，所以能够看到他入水的角度不是那么的直。
0: 单个动作拿到63分，这也是他的双人搭档金英泽。两个韩国运动员今天这405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总体干净。质量呢也是在伯仲之间，半斤八两。
1: 是的，而405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难度不算特别大，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抓住他，不要让他在这个比赛中丢失分数。
0: 两位韩国运动员都是拿到了63分的单跳成绩。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位，今天倒数第二个登场。第一条很关键，一定要稳住，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着急，
1: 很着急，很想发力啊。看到翻腾起来离板是有高度的，
0: 这个407差的还是太远了一些。对，这个是对于郑九元来说，他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远远高于现场表现的水准的。
1: 而且对于九元自身来讲的话，他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

0: 住，
1: 下去
0: 一定要稳住，
1: 没错。
0: 他的教练王峰在当队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爆脾气，自从当了教练之后一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你稳住，变成了慢性子。下面是王宗元，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漂亮，
1: 漂亮，
0: 很完美的一跳。
1: 王宗元一直以来都是成套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可以通过他后面的走板的动作，他就能发挥出他的个人优点。
0: 老王名不虚传啊，
1: 嗯，三周半
0: 在场上相当的稳，
1: 嗯，
0: 也很擅长发挥86.70，我们看到有效分也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分值呢，主要是会集中在8.5到9.5之间。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王宗元86.70分排在第一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恰诺夫是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轮，下面是普特·莫罕默德。向前翻腾三周半，
1: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上升的位置，有一点点往前趴，所以抛物线啊，它整体整个人出板的时候离板会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调整的不错，入水稍微有一点点往里滚进去。
0: 男子跳板的两个项目呢，单人和双人，也是马来西亚队在亚运会上争取奖牌的重点项目。在此前，他们的双人三米跳板比赛已经是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铜牌，就是今天场上的两个单人参赛的选手，

0: 是伊朗运动员马杰·赫拉巴德。
1: 405B 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在他的把握上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整体的完成度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一雄山杰，东道主运动员，也是在双人比赛里面收获奖牌的选手之一。节奏上也是有点着急啊，
1: 有一点点抢板，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板，就是你人踏到板上的那一下，你的方向跟跳板不是一个方向，跳板可能往上，你再往下，所以你会，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会有一个打板撞击的声音。
0: 其实这个实际上呈现在具体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会影响运动员的起板高度。来看李承恩，哎，也不错，新加坡运动员今天前面两轮啊都发挥得不错，
1: 走板还是很稳，很稳健啊，可以看到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发全力去做走板动作，所以他会稍微有一点点退板，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走板动作，我们反而会有一个想要收着一点点，控制一点点，这样的话留住在板上的时间多一点点，才好去做后面的动作。
0: 对于李承恩来说，今天如果每个动作大概是跳到一个65分上下啊，正负2到3分的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了，名次就会比较有保障。这位是日本运动员坂井诚，坂井诚这个305，
1: 这也是一个女生会常用的一个难度动作，也是空中的脚尖膝盖稍微的绷得没有那么的直。
0: 卡加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二，就是一个力量型选手，看他那个弹

0: 板头上下弹动的位置更多向下，向上的还是有点有限的。对，
1: 是的，这也是能说明这名运动员完全是在靠自身的力来跳动作，不需要靠跳板给他的力，我自身有劲儿，我可以自己来完成这个动作。
0: 单跳拿到68，
1: 3.4。当你跟跳板没有配合的时候，它同样它也会影响你最后的实得分。
0: 这是申正辉，来自韩国的选手。
1: 走板也是3-4步的时候，用的是跳板这种去做踏跳步，实际上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他3-4步跳得过高之后，他第4步踏板的时候是用的是一只脚落在板上，当你起的时候做跨跳步的时候，有一个左右偏移的这种情况。
0: 两个男孩都是如此啊，韩国队两个男孩都是如此。这一般女孩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女孩的体重要更轻，对于跳板的压力不足，所以她用这种跳步的方式来到板头。男运动员呢，他下肢能力要更强一些，为了追求稳定，所以是走板的方式来到板头。
1: 但是随着难度的增大，也是希望能够多借一点点力。
0: 金英泽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动作。来看一下郑九元，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继续加油，不要被上一轮的失误所困扰。
1: 调整得很快，
0: 是的，是的，
1: 这才是九元的正常水平。
0: 起板的高度比较高，空中的姿态很优美，
1: 能够看到他起板离板的最高点是已经到了旁边7米台的这个位置。
0: 单跳拿到84分。下面是中国选手王宗源。很漂亮，很
1: 非常飘逸的一个5337，
0: 完全没有很费劲使劲发力的感觉，
1: 是
0: 特别轻松。
1: 那转体过来，感觉他在空中停住了一秒钟，然后再去做入水，
0: 像挂在最高点一样，
1: 动作抛起来借板完全借到之后，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腾空的一个，又感觉又往上走了一下。
0: 这样呢，在两轮动作结束之后，王宗源的分数来到了175.95分，排在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是暂时排在第二位，在第三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普特·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作为双人搭档，曾经获得双人3米跳板的铜牌。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微的离板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定动作有关。
1: 单挑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七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熊山杰，东道主选手。今天他这一套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0: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个打，
1: 没找着
0: 找到点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定点。
0: 嗯，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1: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呢，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城，这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真的是太勉强了。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陆斗。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关系，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2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嗯，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狠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7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7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

0: 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
1: 好的，
0: 抽水的效果很漂亮。
1: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0: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啊，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1: 是的，
0: 85.75，
1: 王教练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0: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源。王宗源的这一跳5156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

0: 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1: 是的，
0: 一
1: 点点打板，
0: 合理的发挥。
1: 五一五六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0: 基本上是天花板，
1: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0: 是的，
1: 嗯，
0: 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十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在第三名的呢是卡加诺夫。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2: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的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是很匆忙，很着急，感觉踩到板上的每一步都跟板不在同一个方向。
1: 是，请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2: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1: 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

0: 穆罕默德。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1: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它快撂不起来之后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它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定点，它定点不好的话，它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0: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他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他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他没有用上板给他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好，更多的啊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堤雄山结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10得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1: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0: 堤雄山结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这位是樊景腾，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他在跳板上做这5156和在跳台上做5156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申正辉，那么这个307很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起跳高度很高，
1: 一点点退板，但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0: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1: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撤，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0: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1: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的，
0: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滚动员的3-0暴气，反身翻腾3周半。实际上这就是经验带给选手在比赛里面，哪怕他的节奏他的状态可能今天的这种身体感觉不是在最高点，仍然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每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3-0，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1: 是的，首先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很从容，即便是走板有一点点往后退，所以他不会影响他发力。
0: 在第5轮里面，哈萨克斯坦选手科扎洛夫要做的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1: 一个向前翻腾3周半的动作，打开稍稍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抓住。打开。分手没有问题，有一点点松腰，腿就跟着摆过去了。
0: 单跳60.45，这毕竟是一个对于男孩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还是稍微的啊差了一点儿。杨瑞杰来自马来西亚。3-0抱膝，反身翻腾3周半。
1: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走板、跳板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有起跳的抛物线。起跳的抛物线来于哪里呢？就是板给你的作用力，你能够用得上。
0: 这一轮第3位出场的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杰。

0: 刚刚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刻意的去留意了他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情况是要比赛前训练要好很多的。
1: 是的，
0: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拼的。刚刚走板也是有出现打板的情况，但是也是很敢大胆的去做动作，打开是非常的果断，有一个刹车的动作，入水能够控制下去。
1: 目前在这轮比赛当中，普特穆罕默杰他的五跳动作总分是仅仅排在克扎诺夫之后。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是107屈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整体完成的流畅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膝盖脚尖稍微的控制的差一点点。
1: 下面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伊雄山杰，这一跳5337D，这是一个多周转体的动作。不错，今天后面几轮的状态啊，确实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逐渐向上。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一个呢就是在起跳的时候肩容易早转，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容易不是正方向，
0: 因为起跳肩如果容易早转的话，
1: 你看苏教练就是给他讲这个问题，
0: 是的，他的定位差了，他过来他入水他就不好去控制。
1: 嗯，刚刚日本选手这一跳的分数68.25，凯撒今天发挥的也总体不错，
0: 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1: 305一整套动作呢，难度不大。这个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如果他的动作的平均分基本上是保持在65上下，那这就是一个一整套动作的名次啊，就比较有保障了。
0: 特别是在对手有失误的情况下的话，你就有抓住了这个机会。
1: 日本运动员樊景腾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的成套难度并不是很高，最大难度是放在最后面的307抱膝，除此之外基本上是在3.0到3.1左右吧。坚持到现在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30+的选手持续参赛。卡加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关键动作还是很敢拼，
0: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名运动员是很有能力的，在完成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体动作的那个力度是很足的。
1: 单个动作来到了73.50分，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有效分给到了7分。韩国选手申正辉也是5337，
0: 走板看是没有问题，但离板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上的力度不够，有一点点，所以他抛物线整体有一点点往外走。
1: 韩国队的男子选手呢，他们的训练也是很有特点，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板台分项，在此之前大部分运动员都是肩项的。同样来自韩国的金英哲，他呢也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的哥哥金英男也是专业的跳水选手。

0: 也是打开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影响他的打开的目标点。
1: 单挑拿到57.75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郑九元完成第五轮动作，这跳要做的是向前翻腾4.5周抱膝。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九元的排位暂时排在第4。

0: 在现场的观众席上略有杂音啊。
1: 是的，稍稍走板，有一点点往左边偏。
0: 今天这一跳，是拿到了74.10分。嗯，下面轮到王宗源在这一轮当中最后出场。在这届亚运会上，王宗源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此前的一米跳板和双人三米跳板都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比的第三个项目。这一跳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0: 正常发挥吧。失误是有的，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1: 是的，实际207抱膝在放眼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男子成套动作，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嗯，我们国内的男板也在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二组动作上面做一个突破。
0: 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这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三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牌最近的两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两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普特·穆罕默德在最后一轮里面完成的是相对较低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的去拿住这个分。
1: 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 3.4， 在跳台上是 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嗯，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同时往前压，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雄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价值 3.6， 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最后一跳又想反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这个选手一雄三杰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哦，樊景成最后一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
1: 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嗯，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樊景成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呐，
1: 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退一点点板，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
0: 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啊，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你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1: 往往在最后一跳，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猫猫给我们说一说，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1: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了，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0: 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1: 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是的。
1: 教练是很兴奋。
0: 嗯。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樊景成，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转体三周，终于
1: 是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九元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九元90多分才是郑九元的常规水准。
1: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

0: 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随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1: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0: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1: 是的，
0: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
1: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0: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冠军，这也是他加入到这届亚运会所有的参赛项目里面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494.40，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九元，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管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科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色、安惠智、这个李晓曦，包括李海兰和秦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
1: 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0: 对，
1: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明确的，
0: 对。

0: 啊，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1: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的。
0: 对，
1: 打中国台北啊，包括打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0: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分转移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他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
1: 所以
0: 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他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几支队吧。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点，
1: 强点，
0: 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4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冲得很快，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已经没有前场了。
0: 对，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那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被掩护拆开，
0: 出现
1: 有经验。
0: 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了一些。

0: 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1: 嗯，江一硕回传，再给李海兰，右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0: 空间有点太小了。
1: 嗯，
0: 哎，看得出这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到很低的位置。接应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接下来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接下来已经拿到十分了。如果没有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前场拉满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取得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1: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得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0: 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韩
1: 国队占了一个二三，
0: 对，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现在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1: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0: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第一节比赛的强势得分，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接下篮板，现在还有两分五十三秒，已经拿了十九分了。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六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前场领。
1: 嗯，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人得十一分，从高位置挡拆，压着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间接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就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不错。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的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嗯，大结晶连续两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徐恩在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两秒钟传了三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0: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国队的高度经验，今天就是没发挥出来，但是兄弟也比较着急。
1: 嗯，

0: 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1: 太稳了
0: 啊！背切，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是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1: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0: 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李海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1: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姜瑟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0: 没错
1: 也都非常好，有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0: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场。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看录像也好啊，是钻研也好，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整个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0: 韩国队要挑战，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啊，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1: 效果还不错。快速的出手，
0: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
1: 后面你迎来的球权是我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42-2，没有转移，机会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0: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

0: 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十中二，
1: 这还有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0: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1: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突，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0: 正面的打板江一森没中，
1: 防得不错，这边有犯规了。韩国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0: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当然都很清晰，每个点
1: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0: 撤一步在中投，
1: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一打一，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0: 江一瑟在投，
1: 其实他的出手时间，韩国的出手速度没有日本队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韩国队八中四啊，50%的命中率，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1: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场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两分。
0: 一打一，李海兰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协金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
1: 球小接应，
0: 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1: 对，
0: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
1: 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2号后卫
0: 徐恩，
1: 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0: 对，
1: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45度再接球。
0: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啊，
1: 对，带走防守人。
0: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1: 正面人逼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45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0: 对，
1: 但是。

0: 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四十五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1: 撤出来，徐英的三分球没有进。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背切，对，再到四十五度角位置，
0: 他空切往外跑，往四十五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反拍，打反击，
1: 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筋，反击转换，
0: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1: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一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0: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1: 对，
0: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现在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再加上那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攻击，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1: 前安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0: 牛角被掩护，
1: 射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也被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0: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1: 穿过
0: 第二次，
1: 再来，
0: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1: 大前锋错位，错位，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6秒，许云传过来之后，李小西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0: 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
1: 秦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

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复视野，成就伟大梦想。
1: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2: 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1: 对。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2: 确实，
1: 但是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2: 但是他现在上不了场了。
1: 对，但是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但就有些球 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2: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1: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2: 接下来那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1: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这就是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2: 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爱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
1: 对，
2: 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后卫的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只是犯规了。但是我们也看，就是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 全面。看来没有，接着篮板，再转移，低位。给锋线做掩护，再转出来四十五度拆开，两篮防得很大，直接换若斯的中锋策应，一打一也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1: 对，
2: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1: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2: 全是僵的，
1: 终结是很别扭的，
2: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你就
1: 好球啊，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了。
2: 跟进，看看有没有。
1: 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
2: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是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稍微正常了一些，
1: 对，
2: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1: 这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2: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1: 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2: 对，那李海兰这球打，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0: 大邪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打李晓曦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得太快，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
0: 李海兰二十一分了。
1: 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0: 对
1: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0: 对，
1: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这个位置，
0: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色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色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十九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江一色，你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江一色这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1: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哦，这边
0: 是
1: 有
0: 点像我们说的甩着头那种感觉。
1: 接应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0: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1: 可以在身后停顿一下，节奏了，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皮鞋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0: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行进间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1: 但是目前看啊，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0: 对，
1: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就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三分十九秒得38分，

0: 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对给韩国队是不够的。防守的到位率太好，
1: 邢靖坚的技术真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邢靖坚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0: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去往里怼。
1: 哇，安慧智打进，
0: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1: 这节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0: 对，上节稍微好了一些，
1: 嗯，
0: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好球，
0: 好球！
1: 全场的四打二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外线的三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1: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就在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了，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0: 这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7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1: 看他这个出手，
0: 三分球进，
1: 对吧？飘着投，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0: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1: 对，而且很放松，
0: 又来一个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1: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边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0: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乃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1: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0: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1: 五分，
0: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10分的分差。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1: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瑟手里。
0: 江一瑟上来要球。剩3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1: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0: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8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1: 是，你看韩国队的动点。
0: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江一瑟两个人强侧的2打2，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都知道江一瑟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还显得很尴尬。
0: 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0: 活球四十五度继续扔，
1: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的打法也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他的

0: 跟进，顶一下，
1: 他
0: 扣住停顿了，
1: 差七分。
2: 海威的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十九分分差追到差七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2: 连续的甩脚。
1: 李小西啊，不错，
2: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2: 再来，
1: 毫不犹豫，
2: 是放开了，
1: 给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起来。带动起来了，
2: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
2: 两个分球
1: 前场五打三，给到低位打
2: 进，
1: 差四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灵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三四次反击都是通口灵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2: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1: 没错，
2: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做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他非常坚决，
1: 没错，
2: 几次传球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1: 通口灵乃现在九分五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四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2: 这个三秒，
1: 三秒，
2: 江一策累，
1: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半场领先十九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2: 日本队打得紧，
1: 嗯。来要位，
2: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
1: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2: 儿，很明显，现在有重点了。他前面顶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了，那就换小后卫上来了。韩国，好球！
1: 嗯，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我觉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2: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1: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江一策再打进，
2: 对，
1: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口灵乃这球突不进去了，
2: 双控位效果还是好，
1: 罚球线位置策应，
2: 这球很妙，
1: 给到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2: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1: 对，
2: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

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策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奶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天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个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这一打一线打不进去。你看韩国队这边接应，
0: 嗯，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1: 中球后场球，高举高打，这说倒是很漂亮，一个对抗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一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叶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色来了，
0: 那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1: 刚才厉害兰休息了，江一色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0: 大范围的周转，
1: 确实犯规了。
0: 又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清安手递手，再往下顺， 这边李海兰要跑反跑，啊，不错，聪明的，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1: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就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0: 而且关键安徽制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1: 对，还有默契嘛，
0: 对，
1: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0: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1: 对对，
0: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1: 嗯，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0: 对，
1: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0: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1: 对，
0: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1: 哎呦，非常的拼，
0: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1: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的也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奶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了。
0: 对，
1: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双方的教练员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有个反跑给发球人，再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打到线，没给拉开，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0: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室内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1: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0: 对，
1: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0: 28投6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1: 对，还是投的不好，穿过，
0: 韩国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1: 夹击，啊，这球
0: 李小西，哇，惊出日本队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1: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0: 要看录像，
1: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0: 嗯，因为是关键球权，
1: 太拼了，看啊，江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消耗殆尽了。
0: 这会儿裁判是给了前场球，前场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四分的分差，
1: 得进攻回来，消耗时间，
0: 位置提的非常高，
1: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0: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1: 罚篮。
0: 嗯，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1: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经常再加一下，要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0: 对，而且李晓希这是他个人第五犯。
1: 上后卫，
0: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趁空翻，错失了第一罚。如果两罚都进的话，差两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里帆第二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结晶的一次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15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打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来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2: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剩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就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发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2: 嗯，
0: 第二发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林乃再出手三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

大阪，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失利，进入了今天的铜牌赛。今天获胜的一方将获得亚运会的男足项目的铜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第四名。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李浩，今天的三个中卫是3号刘浩帆、17号贺依然和5号朱晨杰，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号胡贺涛和23号杨曦，中场的中路有15号队长吴曦和6号徐斌，进攻线上9号张雨宁、10号王玉栋和11号蒯继文同时首发。我们先来看刚开场中国队获得了这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中卫把球掉到禁区里边的后点，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落地之后直接弹出了底线。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首发的是21号穆拉特巴耶夫。今天他们的四个后卫呢，有2号哈米多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4号里扎库洛夫、14号法伊祖拉耶夫，中场有11号茹马耶夫、19号卡里莫夫、13号图尔金别科夫、10号队长乌林博耶夫，两个前锋呢有7号巴赫罗莫夫和17号阿布杜拉赫莫夫，这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和上一场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个人啊，就是锋线上今天这个17号阿布杜拉赫莫洛夫，今天呢是首发了，其他位置上的队员都是上一场比赛打首发的。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发11个人当中，有5名队员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是首发，包括门将位置上的穆拉特巴耶夫，后卫线上的哈米多夫、里扎库洛夫，这些队员呢都是曾经在那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中国队方面呢，像李浩、杨曦、胡和涛、徐斌、蒯继文啊，这些队员呢都是打了U23亚洲杯。两支队伍互相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啊。除了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正式比赛当中的相遇之外呢，在9月份亚运会之前，两支队伍还进行了热身赛。那场友谊赛的比赛，中国队是2-0获胜。4号里扎库洛夫。3号是穆尔托佐耶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这个队伍当中啊比较固定的一对中卫的组合。

这个球维克斯坦的阿克罗莫夫把球扣回来打门，守门用脚挡出，球还没有解决出去啊，主裁判的哨子

跟得慢了一些。其实刚才呢，在第一下直传的时候，巴赫罗莫夫感觉越位的嫌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第一助理裁判员呢，也可能是举旗稍微的晚了一些。虽然是延迟举旗，要让进攻方把一次进攻完成之后再举旗，虽然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像这样的过于明显的越位啊，其实助理裁判举旗应该更果断。

张玉宁撞到第一点，中国队看看有起脚的机会，打门守门员脱手，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射正了门框，造成门将脱手，中国队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球王云龙打的质量还不错，虽然角度比较正，但是因为发力充分，所以这个球守门员不太好拿。往一动，刘浩帆，何依然，再来看一下王玉龙刚才这一脚打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没有贴近他来封堵他射门的线路，所以给了他一个起脚的机会，中队把球断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又抢断，想要往我们的内部空当里头打，杨希的这个回防的线路选择非常好啊。武器给一个直线，守门员出来了，中队呢今天等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532的阵型啊基本上还是守强于攻的，如果在532的体系当中呢，先把对方的进攻给守下来，在反击的时候如果能把握住机会，这就是这一套阵型站位的一个设计初衷。当然呢532这个体系只是在防守当中的落位，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上去可能形成343，它不是一个只守不攻的阵型。好球，中队有机会打门，漂亮！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他不是只守不攻，他的变化在哪儿呢？阵眼在哪儿呢？就是两侧的边翼位，好像场上中队用实际行动在为我们刚才的这一番解释在做这个实战的沙盘推演啊！就是我们的左边翼位胡和涛，刚才攻上去之后，从他脚底下和中路的队友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形成了机会。我们看胡和涛拿球向前横传。这个球啊感觉上啊中路的这个队友啊蒯继文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要给他第一时间传回来，似乎看起来更像是蒯继文他往前一停的时候球停得有点大有点远，但是哎咱们论技不论心啊，咱一看这个球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撞墙式配合的效果。最后呢胡和涛正好拿到球，这就形成了一个撞墙式的二过一，把对方这个中后卫给过去了，之后胡和涛形成了一个面向对方球门身体完全打开能有这样的一个射门机会，他用自己并不是主脚的那只脚，用右脚把球打进啊，这样的话中国队1-0领先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来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啊，中国队这个532的体系设计初衷呢就是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能够抓住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阵型是守强于攻而不是只守不攻，他的阵眼就在于两侧的边翼位能不能够有机会上去。他这个五个后卫体系当中的三个中卫啊是密集在中路防守，但是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去的话，阵型会推演成343，这个攻击性就非常强了。当然呢这只是阵型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理想状况，还得看对方对于我们这个阵型变化的限制，但是刚才这一次啊真是在现实当中给我们上演了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战例啊，就是边翼位上前助攻会对对方的四后卫体系造成了冲击。现在呢中国队是1-0领先，海拉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

吴奇，好球啊，这球卸的不错。吴奇这个球呢是给到了内部的空档里面，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把东道主日本队踢得很狼狈，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向前纵向的冲击这种打法确实是非常奏效，而且呢也非常适合他们队员的这种特点。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速度快，向前的这个意识很强，而且呢中场有几个可以拿球出球的点，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前纵向的送出这种直传球。看看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队打门，球进了，越位越位啊！这一次呢助理裁判呢旗子举得很及时，主裁判也迅速的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进攻啊，就是我们说的他纵向向前的这种能力很强。半决赛日本队就吃了很多苦头，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次确实啊这个越位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呢中队这个五后卫体系当中啊，边翼卫跟边中卫之间的内部空当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让对方把握的，这是这个阵型固有的短板。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是中后卫四号里扎克洛夫的犯规。

球，中队这个球看看身后有空当，自己来了。这个球呢，要不就早传，因为身后的队友已经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外线的空当。王一栋刚才呢，在第一时间他可能没想再往外线传球了，可能就是等着，自己外线这个队友一跑位，对方的后卫如果被带走的话，稍微闪出一个空当，自己就能射门。但是对方这个中后卫呢，刚才还挺机灵的啊，没有被中队外线跑位的队员带走，所以王一栋这个初始的设计啊，一下就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只好自己打门，因为对方没有动，所以射门的角度不好。乌林博耶夫，19号是卡里莫夫。倒三角传回来，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李浩啊，是先是一拳打球打出了禁区。外围直接打远射了，中队现在是在耐心的防守，同时等待反击的机会。这样的密集站位，再加上守门员的控制范围比较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空间小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找到机会。除非啊，我们的防守出现错误。这是刚才他们在内部完成的一个直传斜插，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已经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刘浩帆，卢赫涛，依旧还是这一侧的内部的空档，乌林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始终就摆明了，我就打你这边。四个队员在这儿形成了一个

0: 小的集团。十九号卡里蒙斯，好球啊！这是回到禁区里边防守的蒯继文，把球解围出去啊！他是涵盖了刚才咱们在右侧内部的这个空档，我们的边翼位和边中卫都已经扑出去了，身后出现一个空档，但是蒯继文回来了。蒯继文呢，今天防守当中必须覆盖中场的右边路，他得回来。防守的时候是一个5-3-2的站位，吴曦是中场靠左，徐斌居中，蒯继文是中场靠右。张玉宁敲回来，徐斌、吴曦、胡和涛啊，这个球传过来的力量有点大。就在外围要打远射，这个球在门前弹地之后，似乎是线路稍微有些改变，还是形成了威胁的。应该是中后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在外围突然的一脚起脚。中队的守门员李浩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这球落地之后，你看线路的变化稍微有些诡异。
1: 来了！
0: 乌兹别克队呢，这个右路的传中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十九号卡里莫夫他的打门打偏了。这段时间乌兹别克队给予中队的防守压力非常的大啊，他们的进攻基本上把中队压制在了我们的防守三区。但是刚才呢，中队进球的那个场景其实也不是在场上控球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取得的。你看射门的次数，中队四脚射门有三脚打正，乌兹别克斯坦队射门次数比我们多，七脚射门，但是两脚打正。就这个比赛啊，有海量的数据，哪些数据对于实际拿下比赛是有帮助呢？其实呢，每个数据的权重是不一样。吴曦。中队现在在对方持球的时候落位，成为一个5-3-2的站位。乌林博耶夫转，球速太慢。鲁马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呢，无论是选择从自己的左路还是从右路进攻，他在局部都会集中至少四个人，形成一个局部的小组的团队，这个人数呢力争能够获得优势。我们看他现在在左边也是四个人，传中球没有过我们中卫的顶。守门员这个球呢，直接给了中国队的队员胡和涛。哎，这个球胡和涛应该拿呀，他不能再让了。这个球自己拿是对的，其实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通过张玉宁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对方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呢大脚的踢向中圈，但是直接踢给了我们的队员。如果刚才胡和涛能够把球拿住，等张玉宁再跑位再给他的话，那会是个好机会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控球，球丢了。中队这个球呢，也是出的有点犹豫，到底是给谁？是往回传呢，还是往前 去推进，有点犹豫，脚下也是拿球太多丢掉。许斌，法伊佐拉耶夫，古林博耶夫再传后点，后点要保护好。杨希在这个防守的位置上啊，他在求得落点，所以呢，对方如果想抢到这个落点，就会受到干扰，跳起来不能在最舒服的位置顶到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十一号儒马耶夫虽然顶到了这个球，但是就是因为杨希在这个落点的下方在干扰他，所以他这个动作做得不实。双方队员搂抱在一起，缠抱在一起，古裁判迅速地跑向了事发地点，向中国队的中后卫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因为这个球呢，先上手去拉拽对方的啊是贺一然。双方的也教练组啊都开始向主裁判施加压力，主裁判呢应该也在等着视频裁判给自己的一些提醒。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这个球上手搂抱的贺一然肯定是有上手搂抱，因为他是怕对方突破自己这个点啊，之后啊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我们看身后中队主教练安东尼奥是大声的吆喝啊，想提醒裁判组注意啊。主裁判呢是看到了贺一然的这个阻挡的动作，所以呢向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应该是也要向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出示黄牌。因为刚才贺一然扑上去那一下没有把那个点的球处理掉，然后对方呢马上又会形成一个反切，如果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从自己身旁抹过去反切成功的话，自己所在的这个身后的空档啊队友一时之间来不及补，所以呢贺一然是选择了一个战术犯规，伸手阻拦了对方的七号巴赫罗莫夫。但是年轻人嘛，大家都这个血气方刚啊，在这个手臂互相缠绕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出现了一些推搡。哎，这个牌还是给了主教练安东尼奥吗？中磊刚才呢是中后卫贺一然吃了一张黄牌，然后教练组当中字幕显示是给了主教练安东尼奥一张黄牌。中国三队的七号巴克罗莫夫虽然在空档里边拿到了球，但是因为他是侧背后的面向球门，所以没有获得好的射门的机会。但是刚才这个任意球发出来的时候，中队的注意力没有100%的集中，巴克罗莫夫是突然前插，队友的球应声而到，他拿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后卫才开始往回追。上半场的比赛呢踢到了40分钟，整个比分呢是中国队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稍微有一些急躁，刚才也是伸手推了一把王一动，应该是对方的队长十号乌林博耶夫。张玉宁，巴赫罗莫夫。

0: 林博耶夫转一下，在一侧再传中，危险，球还没出界，中队的防守众志成城，把球解围出去。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中队在上半场的体能的低谷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整体防守做好，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啊。外围打远射打在了身上，乌林博耶夫，巴赫罗莫夫再传，这段时间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看到了机会，所以他的进攻呢是一波高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而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这个时间啊，其实对整场比赛来讲非常的关键。中队这段时间要咬咬牙，好球！南希的防守猜得很准，对于对方接下来要往哪条线路走，猜得很准。乌林博耶夫，巴赫罗莫夫，再往里渗透打门球进，这个球要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反复的在说，这段时间他们看到了进球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的进攻是受到了鼓舞，一浪高过一浪。这五分钟如果中国队能够守下来的话，进入中场休息，对于整场比赛是有决定性的这个帮助的。当然呢，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由七号巴克罗莫夫把比分扳平了。我们看看，这个球还确实是不越位，因为胡和涛跟在他后边。还是打了这个肋部空档，还是这儿。这是十九号卡里莫夫送出的直传，七号巴赫罗莫夫把球打进，1-1。因为刚才胡和涛跟在他后边，所以呢他并不越位。巴赫罗莫夫啊，在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比赛当中，开场8分钟，也就是他打进了一个进球，球队领先了80分钟，最后关头才被日本队追平。刚才那段时间呢，确实能够眼看得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过来了，因为他们也想在上半场啊，趁着中国队体能进入低谷期的时候，争取能把比分追平。如果是带着0-1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上来这个战术部署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现在至少是短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啊，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还有一些时间，中队呢还要继续的咬紧牙关，就是要止损，虽然对方是追平了，但是不能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再出问题。这个球应该在飞行的途中已经出了底线，伤停补时是2分钟时间，现在呢45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了伤停补时，比分现在是1-1。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在身后起跳的时候撞人了，19号卡里莫夫，撞倒了会计文。 吴曦掉后点，头球往里摆渡，沿着内部的空当直传传进来，打门，哎呦，危险呐，危险啊！中队刚才回退的不是足够的及时，中场线这条线没有布置完整，后防线的站位呢也还没有布置完整。因为刚才啊，中队前场任意球的时候，在后点头球摆渡的就是中后卫朱晨杰，所以朱晨杰呢在回退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险些对方就是从他身后这个空当把这球塞进来，险些打进。这个球裁判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十一号鲁马耶夫踢倒了杨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好，这个任意球也没有让中队再发出来，上半场的比赛就此结束。在上半场的中队是率先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的下半场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出诗意，成就伟大梦想。
1: 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穿着红色球衣的中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右往左攻。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1。中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中队换上了13号莫塔利夫和14号伊木兰，撤下了首发的队长吴曦和11号蒯继文。看起来呢，中队的主帅安东尼奥还是希望中队在场上的这个对抗硬度更高一些。换上来的穆塔利夫和伊木兰都是中场的队员。蒯继文他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一个传球手，所以呢，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这个532的防守体系，需要蒯继文回来在中场覆盖中场线的右边路，这个需要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今天的比赛呢，和打泰国的时候不一样，今天的比赛中队进攻的机会不多，蒯继文呢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他大量的时间要用在防守，用在覆盖，用在拼抢上，所以呢现在是用穆坦利夫上场站在了这个位置。伊木兰换下吴曦，这个老队长啊，确实岁数也不小了，连着踢了很多场亚运会的比赛，现在在铜牌战当中面对着非常年轻、冲击力比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踢了半场，现在用更年轻的、体能更好的伊木兰把他换下，这也是寄希望于中场的对抗的强度啊继续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这两个调整有什么样的效果。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呢，暂时是还没有换人的。穆塔利夫啊，这就是刚刚登场的穆塔利夫，他的身体对抗的这个能力啊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在中场的硬度必须要保持住了。哎呦，这一下两个中国队队员应该是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受伤了。主裁判示意队医赶紧进场来看一下，这是两个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哦呦，这一下是头碰头啊。比赛恢复，哎，这个球对方没有停好，张玉宁把球拿到进了禁区里边，把球留回来还有机会，往一动打门，然后用这个小角度射门，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把球拖出横梁，中队获得了角球。这是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发到了前点，前点没有我们的队友。卡里莫夫，走走，别推呀，卡里。

这球抢得漂亮，没犯规。莫塔利佛转向另外一侧，杨希，张宇宁，哎，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徐斌，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失误的这个传球啊，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接应的这个队友啊，个人的拼抢很强悍，十四号法耶祖拉耶夫让中垒在那个局部愣是没有把球给摘出来。又要打远射，二号哈米多夫。哈米多夫刚才这个球打得有一点着急，所以主教练海达罗夫呢是在提醒他就别着急，刚才那个球机会也不是特别好，打得也质量不高。张玉宁啊，这球停得不错，王一东，王一东自己往前趟，这个反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一东打门，哇，一个世界杯中队再次超出比分，53分钟，王一栋啊，这个球他周围其实接应的队友不多，只有一个人。按说啊，刚才那次进攻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人数优势，但是王一栋呢是利用个人的能力把这个球打进了对方球门的上角。这个球张玉宁停下来，然后穆塔利夫向前交给王一栋。你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四个队员，五个队员都回防到位，中垒的接应点其实只有穆塔利夫一个点。按说啊，刚才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分机会，但是个人能力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玉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飞向大门的后脚。这个球守门员已经侧扑到了极限，穆拉特巴耶夫虽然手指尖拨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中垒今天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下半场开始时间不长啊，王玉栋为中队再次超出比分。这个球呢是张玉宁在支点位置上扛下了第一个对抗，把这个球停下来然后分出来，穆塔利夫将球交给王玉栋获得了机会。张玉宁，这个威斯兰队刚才过来防守的是中后卫莫尔托佐耶夫。中垒现在又领先了啊，2-1。卡里莫夫，鲁马耶夫，这时候杨希的防守还是选位得当啊。杨希呢在防守当中啊，对于对方进攻的线路预判是做得相当好，上半场就有过一次。提前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提前伸脚。防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侧是四个人，我们上半场已经说了，乌兹别克无论是从自己的左路还是右路进攻呢，都会在局部形成四个人的这个进攻的小团队。

好球，这个球中后卫补过来之后，给对方一个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把对方挤开了，没有让对方完成射门。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中国队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民国亚运会男子足球的铜牌争夺战的比赛。中国队呢，上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足球项目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届比赛中国队最终呢是在铜牌争夺战当中2-0击败了东道主泰国队啊，是获得了铜牌。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亚运会的足球比赛还不限制参赛的年龄，是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被限制在23岁以下。这个球在第一落点上头，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没有拿到，中国守门员李浩将球没收。张玉宁第一下对抗成功，把球分出来了，外线伊木兰上了，王玉栋挑，张玉宁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在立柱上了，可惜啊，差点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个进攻的机会打在立柱上，和上一次王玉栋的进球啊，整个进攻的关键点就在于作为我们支点前锋的张玉宁能够扛住对方中后卫的第一次对抗，能够把这个后场过来的长传低点能够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接下来就有机会。这两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张玉宁啊，在这支亚运男足球队，包括我们的成年男足国家队当中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的关键。中队又来了，在横传，这一次呢传的一个地滚球，我们只有在后点有一个点，所以没有拿到。穆塔利夫在对抗当中是铲球犯规，吃到黄牌。中国队又准备换两个人，乌兹别克斯坦这边也要换人了。中国队就是要撤下张玉宁，张玉宁在前面的60多分钟时间比赛当中，他总是需要去在本队进攻的第一传的时候，他要去扛那个第一下对抗。他要去把这个低落点控制住，所以他的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呢换上另外一个冲击型的前锋麦赫拉木，另外呢向云旺也上了。张玉宁在下场之前的最后一个射门啊，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很可惜。这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后卫回来解围。刚才这个球啊，李浩在喊着自己中前场的队友，对对方要准备射门这个意图啊，应该要更警醒一些，不要让对方这样在外围射门。麦克拉莫，他也是一个身体对抗的这个比较有优势的队员。现在呢，中队两前锋是麦克拉莫和向云旺。球门球，你看啊，刚才确实中队呢，除了麦克拉莫横向过来有一个干扰之外，正面防守的穆塔利夫留给对方的三号穆尔托佐耶夫的空间太大了啊，没有及时的往上去迎这一步。这还是刚才张玉宁的射门，张玉宁把这球脚尖一拨，很可惜打在了立柱上。在首发的对抗方面，快进人无锡，这就是中国队的教练组预设的本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让他们上。哎，看看啊，这时候有一个中国队队员呢，受伤倒在禁区里头，一直没有起来，裁判一直也没给哨，比赛也没停。

绍迪波耶夫。哎，你看，又是穆塔利普跟杨希在这一侧形成了二防一的成功。主裁判呢，先是又把界外球球权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但是这就引起了中队的相当不满的这个表达。确实啊，我们的替补热身队员就在这条边线的外边看得清清楚楚。主裁判一看啊，确实情况不对，马上也是做出了改判，把球权判给了我们。努马耶夫把球往内部空档里塞，中后卫先解围出来，朱晨杰做得不错。绍迪波耶夫，哈米多夫，哈里莫夫，孟杰赶紧哎，横移过来保护伊布兰啊！哎，这次呢，向威望也是提前预判了对方有可能的传球线路，先移动过去，把球给抢下来了。这也是向威望的特点啊，他是一个踢球非常有灵气的队员。中卫要踢得更为聪明一些，现在比分落后，比赛时间剩下的越来越少，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队员踢得有点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更为智慧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呢，我们通过几个换人之后，这个场上首先啊硬件方面的对抗是不缺的，伊姆兰、穆塔利夫、拜赫拉木这几个队员上来之后都有体能，有体力有体能，这种对抗首先不能吃亏，不能吃亏，然后呢踢得更聪明，因为比分对方落后啊，对方着急，咱们不着急。哎呦，这个乌林博耶夫刚吃了一张黄牌，这嘴里还是要控制一下，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他刚才呢在吃到黄牌之后好像还说了点不该说的。杨希也是这意思，杨希向主裁判说 你管不管，你到底管不管他骂你。乌林博耶夫啊，他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他是刚是因为态度比较激烈吃到黄牌，吃到黄牌之后呢在嘴里还没停。我们看看中国队的这个任意球，现在呢在对方的情绪出现波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很好的利用场上的形势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有意的设计来让对方更急躁。足球比赛嘛，就是既要在场上拼身体拼技术，你还得拼脑子呢。好球，这球先解围掉。这个球伊姆兰的意思呢也是，哎，他怎么球还没出界就拿手抱起来了。其实呢主裁判这个时候说稍等一下，这个界外球等会儿再发，因为乌兹别克斯坦要换人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而且是一个双换人，要撤下十九号卡里莫夫。换上十六号列伊莫夫。另外呢应该是把这个二号哈米多夫也给换下来，换上二十二号伊布莱莫夫。乌兹别克斯坦呢到目前为止是换了三个人，中队是换了四个。哎，中队队员这个时候就适当的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你不是着急吗？那就再急一点吧。

比赛踢了76分半，场上比分呢是中国队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亚洲队伍在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4-1决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0-0，踢满120分钟，点球大战中国4-2淘汰对方进军四强，最后呢中国队是拿到了那一届的U23亚洲杯的亚军。在今年亚运会前9月份的时候，两队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的中国队也是2-0获胜。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上抢了一下，一定要干脆要果断。贝克拉姆刚才差一点儿，哎，就把对方这个横传球给断了。踢倒了乌林博耶夫，裁判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换上来的16号列伊莫夫在背后推人的行为啊，向他提出了口头的劝诫。任意球掉进来，后点扫向门前，但是两个队员在后点好像互相有点干扰，最后这球直接踢出了底线，中队的球门球。刚才这个球其实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好多队员他往前插的这一下都有越位的这个嫌疑了，当然他后插上触球的这个队员并不越位。23号绍利博耶夫，球护住，这球分到边路，穆塔利佛往里传，伊姆兰好球啊，伊姆兰很冷静，再给向右啊，领进去倒在了地上，跟上这脚射门，对方是先把球踢出来，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判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是判的向右望的进攻犯规吗？但是呢你看刚才伊姆兰那一下在对方的这个三个人成包围圈的这个状态之下，在这种防守的态势下他还很冷静，能够把球停下来，原地完成了个人的转身，而不是呢在对方这种包围的压力之下把球横传或者回传，但就是这一个个人原地的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小的技术动作，可能业余的足球爱好者都能够完成的动作，但在这样的亚运会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局部能够做出来，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来，就可见队员的比赛智慧非常高。你别看就是这么一小的一个动作，它不是把球传出去，而是原地形成了转身。在比赛当中，如果我们这样的细微的场景能够更多一些的话，慢慢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向前的这个机会就多了。这都是微小的这个变量啊，一点一滴的小的变量积累起来形成一个优势，小的优势形成积累起来就形成一个更大一点的优势，逐渐的累积，最后形成进球。对方的身后传啊，这一次呢因为进点只有贝克拉姆一个人，所以拿不到。
比赛已经踢到了81分半，中国队的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乌林多耶夫不停地完成边路传中，中国队在目前为止的防空还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伊姆兰差一点过顶，向右望，贝克拉姆，徐斌，伊姆兰，这球中队把球断了，贝克拉姆，在外围打远射，小球，中队射门以后把对方的正面的这个射门给挡出来，打门的又是7号巴克罗莫夫，这脚球发力还非常充分，吃的部位很准，这个球在飞行途中几乎没有旋转。看看我们这个斯坦队的角球，球队到目前为止的防空啊一直做得不错，想一望这球能不能给出来，鲁马耶夫，现在呢大家的体能消耗的都不小，但是呢还是要把防守的阵型先布好，这个时候需要咬牙的时候啊。乌林博耶夫今天上的要快一点啊，下到底线横传再打门，这一脚打飞了，当然呢第一下的时候就越位了，两个助理裁判呢今天一直是秉承着延迟举旗的这样的原则，但是呢这比赛踢到现在80多分钟啊，队员多回追一次体能的消耗都会多加一分，所以呢你这个越晚一秒钟举旗，大家都还要在这个100%的这个投入的情况之下再去做一次动作，所以呢这不是我们坐在场边上看球觉得晚一秒就晚一秒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助理裁判那边没举旗，场上比赛就在正常进行啊，防守球员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个回追的动作，明知道是越位了，但是这个旗子一直没举起来，大家心里都一直是这个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刚才呢确实应该也是个越位，但是助理裁判那个旗子举的还是晚，三角的回传没有机会，好球，贝克拉姆，现在呢在反击当中，中卫是只有向于旺和贝克拉姆两个人，现在主要还是要把防守这个架子搭稳，先把这个架子搭稳，因为比分是我们领先，要说着急呢着急的是对方，

沿着中路往里走，古利博耶夫自己要打门了。哦，这解围没踢远，自己这个犯的错误自己去弥补了。胡涛，看没忘刚才这

下没踢远啊，给对方架好了炮台啊，还好霍涛迅速的上去用身体封堵了对方的这脚射门，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减少，还是要减少，也比赛最后关头了。好，我的贝弗兰队要把这个十号乌林博耶夫换下，换上十八号乌尔蒙约诺夫。

中队呢是此前换了四个人，现在把队长徐斌换下，换上彭孝啊，最后时刻要再加一个防守球员，换上中后卫彭孝。队长秋彪呢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今天的中队场上是先后队长秋彪在四个队员之间进行了传递，首发队长吴曦，下半场上来的张宇宁，之后张宇宁被换下，之后是徐斌，徐斌现在被换下，队长秋彪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

直接选择了打门，再补射，哇，哎呀，陆队在门线上解围啊！已经89分钟了，这比赛，咬紧牙关，小伙子们。这是刚刚换上来的18号，库尔蒙约诺夫，乌兹别克斯坦队距离进球刚才就差了几公分，一漏进到禁区里边，摆过来打门，补射，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球应该越位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旗子高高的上扬，这是一个越位旗示，进球应该无效。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员们在庆祝完之后发现可能是情况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过刚才这连续两次他们的进攻机会确实是非常接近于破门了。上一个呢是在门线上被中国队的后卫解围，这一下射门，守门员扑出来之后门前补射进球，但是裁判判了越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18号库尔蒙约诺夫，一漏一扣打门扑出来，这个球到底是23号绍迪博耶夫打的还是18号沃尔蒙约诺夫打的？哎，这个时候呢有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今天的视频裁判员呢是来自韩国的金宇成，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在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判定。要说啊，这个23号绍迪博耶夫应该不越位，比赛呢进入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定，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主裁判图安亚辛，好，进球有效，最后判的进球有效，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23号绍迪

博耶夫追平了比分，2-2。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进球之前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也差点破门了。中队是先防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在门线上解围出来。这一次呢是，如果确定是由23号绍迪博耶夫把球打进的话，他应该是不越位。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这个时候，这张黄牌应该才是给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吧？之前上半场那张黄牌可能给的是他的助手。这样的话，双方来到了2-2的同一水平线。按照亚运会男足比赛的规则呢，3-4名的铜牌赛啊，如果90分钟打平是没有加时赛的。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看看这个比赛最后关头，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士气大振，中国队还是要把最后这一点点时间要站好位置，做好防守。球还没解围出去，球啊，好球啊，杨希！刚才这脚射门其实啊，应该两个前面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都没越位，不管是18号绍尔蒙约诺夫还是23号绍迪波耶夫啊，应该两个人都没越位。中队最后时刻这个防守的压力确实太大，连续短时间内对方两个有威胁的射门。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啊，按照亚运会的足球比赛的规则，3-4名的铜牌赛比赛是没有加时赛的。如果90分钟战平，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这个比赛随时都会结束。朱晨杰，杨希，假动作，杨希看看右路传中，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场半决赛就踢满了120分钟，又踢到了点球大战，他们会再迎来连续第二个点球大战吗？比赛的4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踢满，而且呢现在已经多了将近1分钟，因为比赛伤停补时给的是最少需要补足的时间，之后再加的时间是要场上裁判组，尤其是主裁判再酌情再给。还有一次进攻，马里夫解围，裁判还在给时间。马里夫这个球有机会，他给了一个直线。塞克拉莫，对方解围球没有踢出去，还在界内。塞克拉莫在等待队友上来，如果没上来人的话，贸然传到中路去，球权就丢了。大家都有点跑不动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要吃牌了，应该是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拉人的犯规。3号刘浩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吃牌是肯定会吃到的，但是也不能让对方这个快攻打成了。
裁判员呢还在给时间，已经在四分钟的基础上多补了两分半。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总理守门员李浩把球直接拿到，这样的话比赛常规时间应该已经结束了啊。在铜牌赛的比赛当中，双方将90分钟暂停的情况之下直接互射点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连续两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都遇到了点球大战。哦，中国队的拜赫拉姆也在比赛90分钟结束之后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16号列伊莫夫是第一个来主罚的队员。中队的守门员李浩，这个时刻呢，李浩刚才提醒过自己的兄弟们要点球大战了，就完全相信自己的临场判断，把其他的一切杂念都排除掉，投入进去，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而一旦享受过程，结果往往不会太糟。我们看看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你们说什么来着？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点球没有进。16号列伊莫夫他主罚的这个点球呢，首先是方向让李浩猜到了，另外他这个点球是压在地面上，角度不是特别刁，球速也没有特别快，所以李浩能够侧扑下来，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看看中国队接下来这个点球，中国队也是让中后卫先踢，刘浩帆刘浩帆助跑大门，这个球也被扑出来了。同样的，对方的守门员也是猜对了方向，刘浩帆打了一个半高球，双方的头一个出来主罚的两个人都没进。啊，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布拉特巴耶夫呢，他提前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左手边移动，他就是堵这一边。刘浩帆呢正好把球都推到了他的左手边，前面的出来的队员都没踢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个主罚队员也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主跑打门，这个球啊，李浩又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穆尔托佐耶夫罚的质量非常高，点球的质量高，这球球速快，压的低平，守门员即使猜对方向也很难把重心完全压到地面上把这球挡出去。为了现在的场上队长朱晨杰来主罚点球，他是中队第二个出场的队员。马特巴耶夫在干扰着我们队员的注意力，看看朱晨杰打门球进，朱晨杰呢一直低着头，在自己盘算着接下来要踢的角度和方向，所以呢没有受到对方守门员动作的干扰。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自己临场判断，然后集中全部注意力，把意念都集中在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上，这样的话就能够排除掉外界的干扰。一方面呢是排除掉对方守门员对我们主罚队员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杂念排除掉之后，自己动作做的会更精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关头为球队扳平比分的23号绍迪博耶夫，绍迪博耶夫是他们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主罚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又被李浩扑了出来，李浩今天一右一左已经扑出对方两个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前面三个队员有两个把点球射失，这还不是自己踢偏的，都是被守门员给扑了出来，这个给对方接下来主罚队员的心理压力太大。看看中队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中队应该是七号向于旺，

看看中国队第三个主罚的向云旺，主裁判是提醒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要留在门线上啊。看看向云旺助跑打门球进了，这样的话前三轮中国队是2-1，点球大战暂时领先。

况进入了第四轮。希望小伙子们记得，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笑容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李浩呢，在前面三个点球当中已经扑出来两个了，李浩始终没有着急，他始终在微笑。啊，乌兹别克斯坦的接下来是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也准备拿起微笑这个武器，也都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十八号，乌尔蒙约诺夫。助跑打门，他这个球打的质量也非常高。李浩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的线路比较高，所以很难突出。乌尔蒙约诺夫看来也找到了微笑这个武器，对自己将主罚的这个球的线路还是很有信心啊。看看中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伊木兰。看看伊木兰，他是中队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伊木兰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呢，对方的守门还是提前做预判，然后提前移动。这次呢，他是猜对了方向，但是伊木兰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势大力沉，直接轰进了球门。这样的话，前面四轮点球大战，中队是3-2领先。伊木兰这个球就是把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想好了之后，果断的执行它。李浩说：“来往这边踢。”巴赫罗莫夫说：“是往那边吗？”两个人都是其实是在对对方形成干扰。打门啊！这一次呢，巴赫罗莫夫是助跑的节奏有一个变化，然后把球推向了李浩的反手边，推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中国队第五个主罚的队员，接下来看看中国队这个球要踢进的话，比赛就将结束，中国队就将时隔28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男足项目的奖牌。这个任务啊，是交给了21号彭笑。彭笑有一个终结比赛的机会，这个点球踢进，中队将获得比赛的胜利。看看彭笑打门，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的铜牌战比赛以中国队获胜拿到亚运会的男足铜牌而告终，恭喜中国队。

恭喜十里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级。 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湖南益阳的我国运动员申立军将会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日本的名将金内三孝。金内三孝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再次挑战135公斤的重量，这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在重压之下，看看能不能举得起来。撑稳，好的，不容易啊！在压力面前，还是完成了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呢，从这个举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重量。其实举起来并不难，就是由于压力、由于紧张，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重量完成的其实很轻松。接下来出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埃尔加舍夫，看看今天他能发挥出怎样的水平。19年世锦赛抓举曾经是创造了146公斤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没问题，这个重量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第一把上来有点用力过猛，第二把调整得非常及时，能看出来小伙子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很兴奋，倒没有特别紧张，这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塔里布，开把重量144，

塔里布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的运动员，要不然举的就特别稳，要不然就是完全起不来，他很少出现控不好零的情况。泰巴完成的非常稳健，杠铃带的位置非常好。

来看胜利军，胜利军的开靶145

0: 所以今天我们定了145，这个开把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第二把的重量。申立军啊，他的名字呢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释。虽然说报名的时候汉语拼音是陈，但是呢，申立军的家人包括他本人，都是读慎的这个读音，所以我们一直是叫申立军。来自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97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45。那完成的很轻松。赞尼呢，在欧锦赛上他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厄兹贝克是第一名。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的韩明木。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47，这把起来的话，韩明木将会把自己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对于抓举来说，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不容易，而且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老将。
1: 他的关了关。
0: 好的，第二把完成的算是有惊无险。起身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杠铃的重心在往前跑，还好及时控制住了。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运动员的杠铃最后下落的第一点落点呢，不是在举重台上，也会被判失败。刚才这把非常稳健的控制住了。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

控零控得非常稳。哈里布的抓举呢非常有观赏性啊，动作真的是像教科书一样。杠铃一下带的位置非常到位，有利于自己支撑。哈里布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48公斤，目前呢距离个人最好成绩还差了1公斤，第三把有机会去刷新这个重量。好，我们主要的对手莫斯科拉上场了，开把重量148。莫斯科拉呢是美洲冠军，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铜牌获得者，出生于95年的运动员。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出来今天状态不错。莫斯科拉过往抓举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今天开把定到148，已经挺高了，还不像申立军，我们有154的实力，开把定到145，这是一个很稳的开把。接下来莫斯科拉的两把试举的

0: 情况啊，将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会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去发展。好，来看申立军，申立军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0公斤，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1: 打开啊，再攻。
0: 哎呀！这把没起来的话呢，对于胜利军来说，接下来第三把就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从目前来看呢，莫斯科拉因为他只出了第一把，所以我们的重量一定要加到让莫斯科拉第二把先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这把的情况来看呢，并不是胜利军的能力有问题，而是杠铃的位置没有完全带好，也是稍微有点拉过。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杠铃高度没有带够，没带起来。赞尼呢，过往抓举最好成绩148，今天要尝试突破这个成绩。
2: 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Pakistan, Talha Talib.
3: 重量150kg, Pakistan Talib 選手第三試
0: 技。Zani. 好，来看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塔里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0，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2公斤。前两把的状态非常好。
4: 塔
0: 里布带领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啊！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自己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到150公斤。但是呢，塔里布这名运动员他的短板特别明显，他的挺举比较糟糕。他应该是 A 组运动员当中啊，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最低的，他的挺举呢只有167公斤，也就是说，他挺举的最好成绩仅仅比他今天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要重17公斤，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差值。一会儿要关注他挺举的表现，今天抓举已经发挥出最好水平了。来看米尔科赞尼，意大利的运动员。哎呀，这个重量看来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次试举呢都是前吊，杠铃完全没带起来，都没有进入到支撑的这个环节，没有进肩。这样的话，赞尼呢今天抓举的成绩定格在145公斤。目前场上就只剩下申立军的第三把试举和莫斯科拉的第二把。没错，申立军第三把加到151，就要让莫斯科拉先来举第二把。相较于上一把加重3公斤。
5: Esa pierna hacia arriba, extendida. El pecho. Y veloz.
0: Sí. 哎，没起来。这就我们的战术就达到了效果，让对方先出第二把。 对方起来的话呢，我们第三把还有调整的余地。如果对方没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两名队员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于杰教练打的战术。来看申立军第三把试举呢，我们就举151，也不往上加了，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中。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左手边的重心给走掉了。施立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来看莫斯科拉，同样是151，看他能否举起这个重量。莫斯科拉完成了151公斤这个重量，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就结束了。莫斯科拉151公斤。申立军呢是145公斤，目前呢申立军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给莫斯科拉6公斤。不过没关系，在挺举当中啊，申立军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7公斤的挺举实力，而莫斯科拉过往最好成绩挺举只有180公斤，所以在挺举当中，如果申立军能够拼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去逆转这6公斤的差距。奥运会的比赛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精彩刺激的挺举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

中国运动员胜利军抓举的成绩呢是145公斤，而目前抓举暂时领先的是自于哥伦比亚的运动员莫斯克拉，他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我们暂时落后领先者莫斯克拉有6公斤。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当中，胜利军在这个级别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过往他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87公斤，而莫斯克拉呢只有180公斤，所以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挺举比赛当中完成对于这6公斤的逆转。从目前挺举的开靶情况来看，目前呢挺举开靶重量最高的是胜利军的178公斤，而莫斯克拉的开靶也定到175。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挺举比赛。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运动员近内三孝。完成的虽然比较艰难，最后还是成功了。近内三孝他过往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能够达到175公斤，今天165开靶的这个重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从整个接下来看看他加重的幅度了，会不会加到175。

0: to lead the effort。
1: 好，来看在抓举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塔里布，

0: 这次翻灵没问题，上送，他的上肢力量是很强的，主要就翻灵这个环节没问题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连续试举还是顶住压力，举起了166公斤这个成绩。他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7，今天看看第三把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一下这个成绩。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韩明木。韩明木呢，今天在抓举当中同样是表现很出色，抓举抓出了14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但是韩明木呢，他的挺举也是短板，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9公斤，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抓和挺有短板的运动员还是很多的。今天韩明木的状态真的调整得不错，挺举的第一次试举也成功了，但是他的右手的手肘感觉这次试举之后不太舒服，之前应该就有老伤啊。那么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抓举是黄敏豪的，挺举是朴正柱的，但是总成绩是申礼君的。
1: 第三世纪
0: 塔里布第三把重量170公斤，从他上一把试举到这把其实休息的时间呢比较短，只隔了一个韩明木。17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将会突破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

0: Good, good, good, good, bravo.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1: 只要解决了翻战这个难题啊，塔里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他完成了自己首次的奥运会之旅，今天总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他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健的运动员，但是抓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很多啊。接下来抓举挺举，抱歉，挺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短板。今天他的抓举排在第二名，但是挺举呢目前只有170公斤的成绩，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目前总成绩320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米尔科赞尼，出生于1997年，过往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73，今天挺举开把就要了172，这个开把要的是非常高的。翻得非常轻啊。看看裁判员的判罚，给了一盏红灯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
2: ただいまジュリー団が審議をしてお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
1: 接下来上场的是境内三校，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72。这把翻得比较顺，能不能站直？站直，他自己还在顽强的尝试。好的，哎呦，这把真不容易啊，真是竭尽全力了。在举重比赛当中，要求运动员的膝盖呢必须要完全直起来，膝盖弯曲是不会判成功的啊。整个身体站直，然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裁判员才会判成功，才会响铃。非常不容易，既要稳住自己手上的杠铃，又要全力去调整重心，站直站稳。这一把完成的真不容易。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二加舍夫开把重量173，翻得不错。完成得很漂亮。173公斤、完成了。
5: 同重量トルコ・オズベク選手第一試
4: 技。韩明木这边是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让教练帮忙给系一下，时间是足够的。倒计时呢还有30秒钟。翻起来了，送起来，好的，有了，真的是要拼出来。

黄明木拼出来了，这把完全拼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安都抛之脑后，完全拼出来了。好，接下来胜利军要上场了，胜利军也得拼出来了。胜利军把自己的开把重量呢降到了175公斤，之前是定的178开，但是还是定到降到了175。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开把重量。胜利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抓举的领先者莫斯科拉有六公斤的差距。停举比赛，我们必须要拼出来，把自己停举的最好水平要发挥出来。开把重量175，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保证成功率。

没问题，稳稳的举起了开板175这个重量。申立军现在需要这一把的成功啊，给他积累信心，提升士气。抓举比赛呢只成功了一把啊，确实呢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也影响了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挺举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第二把直接加到185，这个重量目前暂时放在这儿，看其他运动员先上来举。185这个重量有可能会让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举第二把。莫斯科拉开把175，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175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同样是挺轻松的。莫斯科拉过往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0公斤，而且他在最近两次初赛呢抓150挺180，总成绩都能够达到330公斤，这个比较稳定的成绩。那这把挺举过后呢，总成绩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暂时落后6公斤。看看莫斯科拉接下来重量怎么去加。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赞尼，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了177，第一把呢教练团队干脆就当作成功。哎呀，接铃就出现了问题啊。欧洲运动员呢在中小级别上，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比赛的成功率啊非常不稳定。当比赛成功率高的时候呢，经常能够展现出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个成功率一直不稳定，有可能有的比赛成5把成6把，有的比赛只成2把，还是需要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呢再把一些基础的环节练得更加扎实一些。在后场区热身区，阿尔加舍夫正在进行热身。阿尔加舍夫第二把也加到了178公斤。

0: Cercalo in verticale, bene! Credici, Nico, credici! Prendiamo!
1: Oh, fanci la lana!
2: 不错啊，177成功了，前两把都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三把177成功了，要向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表示祝贺，这一下自己的自信心一下会提升很多。好，来看莫斯科拉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8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们要密切关注莫斯科拉的比赛状态。
3: Tenga la espalda derecha, pecho abierto. Dos. Eso es, eso es. Tranquilo, tranquilo y empuje derecho. Con pierna. ¡Tenga!
2: ¡Ay, ya me hola!
4: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2: vamos. 这样的话，在莫斯科拉第二把试举完成之后，我们目前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目前呢，看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如果正常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着这个185不动，让莫斯科拉接着来举，让他出第三把。因为目前莫斯科拉的这个状态的话，他的教练轻易不敢再继续往上加重量，所以他可能要面临连续试举。我们再次把压力都抛给莫斯科拉。莫斯科拉连续试举，时间要注意啊！现在还有现在场上倒计时只剩20秒了，他还要去抹一下眉粉，只是简单的仓促的抹了一下眉粉，时间感觉没有把控的特别好。哎，裁判没有响铃，莫斯科拉放下了杠铃，这把失败了。莫斯科拉想当然，他认为裁判员会响铃，但是裁判员铃声没有响的情况之下，他把杠铃给放下了。哥伦比亚队马上，哦，这是仲裁委员会啊，直接介入到比赛当中。仲裁的这个判罚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马上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改判了成功，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但是仲裁委员会改判成功。按照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以贯之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话，这个改判确实让人感觉难以理解。但是裁判员既然已经做出了，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了180公斤的这个改判成功，那么就是最终的判决了。接下来申立军得拼了，先来看阿尔加舍夫第二把试举184公斤。

0: Медный шлап, мощный подрыв, подворот.
1: 哎呀，没起来，184公斤这个重量没有起来。二加舍夫呢，想要凭借184这个重量，看去冲击领奖台。如果他这个重量起来的话，将会超越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二位的赞尼，暂列总成绩第二。这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申立军第二把重量加到187，因为目前我们总成绩落后给莫斯科拉有11公斤，所以在最后一把我们直接相较于挺举的第一把加重12公斤，然后呢有两次试举的机会，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成功，我们就是冠军。187呢是申立军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经举出过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当然接下来二加舍还有他最后一把试举，在他试举之后呢就只剩下申立军的两把试举了。镜头连续在赞尼和二加舍夫之间切换，二加舍夫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他将超越赞尼，如果这把他起不来的话呢，那么赞尼就能够最起码锁定一枚铜牌。哎呀，而接零的时候呢杠铃没有控制好，184没有能够翻站起来，而加舍夫非常遗憾的在地上。赞尼在跟自己的教练团队庆祝啊，虽然今天抓挺各只成了一把，但是挺举177这一把非常关键，这把起来之后呢现在让他最起码能够收获一枚铜牌，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接下来就只剩下申立军的两把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我们曾经举起过这个重量，申立军曾经举起过187这个重量，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期待他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举起这个重量，实现逆转取胜。真的要拼了，要拼出来了！
2: 要求奖，带上来。
1: 翻得不错，送高，有了！申立军是冠军，恭喜申立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继续了一场比赛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了，申立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李杰教练和张亮教练非常的高兴，申立军也很激动。最后一把申立军放弃了试举，真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开局不利，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莫斯科拉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银牌，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托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乌科维奇备战选手，乌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两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两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

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两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两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两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乌奇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秦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乌奇克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乌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乌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100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100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

的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的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

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科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科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了。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吉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普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

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三千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02.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04.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05.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05.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

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后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利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它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

0: 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32米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擦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拉蒂斯6.20米，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0米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

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加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4分大关，1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
所以呢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他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她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石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一分十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的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看下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位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莱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罗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美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巴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

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艾沃伊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艾沃伊？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凯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纪录，而不仅仅

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3届世锦赛冠军，1次奥运会的冠军，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

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加基奇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四百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奇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其他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比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个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英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的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

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雷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国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
1: 对，
0: 607分，就
1: 太
0: 是
1: 夸
0: 这
1: 张
0: 个。
1: 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得，
0: 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那可遇不
0: 对，
1: 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
1: 是。
0: 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1: 对，
0: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1: 没错。

刨进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个、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儿直接漏了中袋出来。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流入向下角度。

0: 错啊。
1: 嗯，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脚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脚，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
1: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1: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那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2: 周跃龙 60，
1: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篮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收听。14。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嗯，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青苔是赢一分。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41。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在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吉尔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2: 吉尔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 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1: 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金波。

0: 好球，好球，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2: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的。
3: Sev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暂停。暂停 one。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这个
0: 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嗯，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
1: 59，
0: 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嗯，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2: 对呀、
0: 这个分数又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哇，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哈，漂亮啊！这球推进，
1: 忘
0: 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设定。否定。周跃龙 ，14 and friend，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好球，
3: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4: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好球，漂亮，
2: 好球，
1: 21。

0: 地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
1: 单
0: 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

0: 皮球。
1: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啊。34。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势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是，这个，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20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Six.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12 13

0: 28. 2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57. Fifty-eight.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对。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射进。
1: 推荐。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嗯，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嗯，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嗯，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44。

51. Fifty two.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23岁。周杰伦阿姆森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100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
1: 那么十一局六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十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木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杰伦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要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吉尔伯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
2: 玩
1: 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嗯，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他怎么解决。
1: 嗯，
2: 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嗯，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嗯，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嗯，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嗯，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
1: 嗯、
2: 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1: 嗯。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啊，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打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
1: 嗯、
0: 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峰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
0: 好球，
1: 确保一下。
2: 周跃龙
0: 脱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

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十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九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二十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需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

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

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得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

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的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吼，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古特鲁朗，速度很快，是令人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不输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阿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凯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

不要给空间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斯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佐尼亚，达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埃佐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了。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打的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看判决。莱尔斯这球传出来，尤伊，我们抢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

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啊，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科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了。

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就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反正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左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扑篮犯规，孙悟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是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只是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

一力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挺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这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0: 加努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沃克伯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利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

巴尼亚克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克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克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你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

希克和泰勒多西，其实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克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利斯，那莱克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一个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皮亚科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罚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

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都，阿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二次球队所在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哦，四个人抢在一起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

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斯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你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哨响。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

这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这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的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

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

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昕，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昕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昕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学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琴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昕和林琴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昕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昕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复核。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
2022年的

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四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八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四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三位选手，四轮比赛有两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容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

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丹华的表现1分0秒59，但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启动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第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

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飞福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两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华文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斯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骑马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

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图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威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威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威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威斯顿出发，台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威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威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

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

有点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4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

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棋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棋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基。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棋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儿，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

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骑师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Frida, 13-year-old, also made by Casalito and Heiling, play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up by Tina Wittmann, and Rittmann.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士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士，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33.87
0: 起跳点晚了一点。

0: Olivier, Oba, Yossi, Matthew, Sione, Olivier, Marie, and Richardson.
1: 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0: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啊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最后几个障碍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8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15-year-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ox Arts read by Windsor Park St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rid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 stands for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 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赛给自己的搭档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对于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哈哈，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

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而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样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它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这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它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

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08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

有点打杆儿，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儿。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踢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李谷当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bai Gavin and Sarah Se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hurlow.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The rider, Gaspar Maxut, representing France.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杆儿啊。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上下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
1: Led by Christoph von Pir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rke, and the group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the individual.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

稍微有点打干儿。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6 Punkte, Emmanuel auf Rang 4. JLW15-year-old.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Mike Even 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32,6 Sekunden sind gebroch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itteilu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17,5
0: bei London in China.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特，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

0: 慢两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
1: In second place so far, 23.48 points, Lanchev's Raffaello, 14 years old by Gavishwater.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

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哥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3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央广电视总台，中央广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您现在看到的，在阿萨什球场马上就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0: Play.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

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斯普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

0: 这边是萨布伦卡的团队。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布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萨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了拉基纳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这个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0: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好漂亮，这个球，其实萨巴伦卡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指标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巴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
1: 15-0.
0: 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角，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这一球，莱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一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哇、哦，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Ball.

这是萨布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好球，好球！德隆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英，185公里。

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三个破发点。呼呼，外角的一记 ace 啊，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0: 15号，
1: 漂亮，1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 ACE 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陷，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

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巴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啊，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1: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在拉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他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他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那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莱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还是一发，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

0: 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1: Oh.

0: 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奈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的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布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萨布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进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布伦卡呢，应该是在。

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巴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布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is
1: 40-30。
0: 萨布伦卡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40-15.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了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

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而是融入一些旋转。四分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巴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他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巴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布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

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啊、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萨布伦卡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呢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那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呢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啊、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她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现在比赛的压力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塔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萨布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

萨巴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啊，挤压到了萨巴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哇，好球啊！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一盘他只有6个，莱巴金娜是11个。哦，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啊、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莱巴金娜，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哇，漂亮，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毫厘之间啊，这一分，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带把这个球拦住了。
1: 爆！
0: 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

0: 这个球接得好，
1: 嗯，
0: 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好发球，嗯，萨德莱卡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是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嗯，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一分，萨布兰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 这一盘的第4个。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的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这个球。板球萨布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

这个短球确实是萨巴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巴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哇、漂亮！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来保驾护航。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的这一拍出手，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Final set. 萨巴伦卡 to serve.
0: 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

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第二盘对于萨巴伦卡来讲呢，他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巴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球啊，不错啊，萨巴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娜，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阿尔法发呢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阿尔法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现在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